0: 数字，收到就可以买喽。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哈，杨杨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腹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杨得意组合。方言社会开摆了。
0: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锁上脚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感谢大家支持哈，主持人摆了一下午了哈，喉咙都要摆干了哈，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支持一下，打点赏哈。
1: 平常连钱都还没过。
0: 哎，来，我们这节摆啥子呢？
1: 来嘛，这一节哈，我们就给大家来摆一下全民过日子的时刻，文艺只能缴械投降是啥意思呢？我们来摆好过文艺青年吗？
0: 哎呀，因为啥子？因为最近哈，网上有个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导演贾樟柯发了个微博，说他在看那个红歌短剧，然后喊大家给他推荐好看的短剧。然后呢，
1: 贾樟柯不是拍电影的吗？
0: 对嘛，他不是拍很多文艺片噻，
1: 啥子三峡好人嘛，那个我记得哈，
0: 所以他就被称为是文艺文艺片导演之神嘛。然后贾樟柯看红歌短剧，网说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汤唯用那个 OCP 的手机壳壳，章子怡呢自称她是星星妈啊，再也不是国际章了，所以说就被网友总结文艺青年的四大至暗时刻，就感觉所有的文艺青年曾经他们觉得是文艺青年的人都掉到地上，都开始接地气了。
1: 哦，等于原来的拍文艺片的大导演贾樟柯开始看红歌短剧了。
0: 哦，开始迷短剧了。
1: 然后章子怡啊，这是国际章，已经现在叫星星妈，那跟那个我们那群里头的那个啥子紫萱妈、紫涵妈有啥子区别呢？
0: 没区别啊，就大家都变得接地气了噻。所以说呢，很多网友就说呢，现在进入了全民过日子的一个时代。
1: 嗯，好事情。
0: 哎，大家都不得那么虚，不得那么浮躁了。啊，都开始，因为大家都不得钱了，明星也不好挣钱了，普通人更不好挣钱了。
1: 哦，现在都不装了。
0: 哦，
1: 都不装了。
0: 大家都在过普通人的日子。
1: 好，好哈。我觉得呢，任何时候呢，这个滤镜哈，都必然有碎地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呦，明星塌房了，塌房了，我从来不这么看。这不叫塌房，这叫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0: 嗯，
1: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说的，哦呦，哪个富豪，哦呦，最近又塌房了，又咋子了？我跟你说，这不叫塌房。他以前的那些富豪的人设很多时候都是包装出来的，好多时候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包括那天我们摆了个孙宇晨，
0: 他本来就是这样，
1: 号称80多亿美元，好多人就想了，哦哟，80多亿美元，那不是人民币起500-600亿，
0: 嗯，
1: 500-600亿，哎呀，我要是有500-600亿，哎呀，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买几个飞机，哎呀，我身边全是啊，为什么？这其实都是我们普通人的幻想。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身价呀，它其实只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0: 它必须要包装起来，它才能够获得别个的钱。
1: 他自己为什么像孙宇晨这种哈，你现在喊他拿3000万出来，他都是很恼火的，他们现在钱也不好挣。像今天这种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就是因为钱不好挣，所以说大家都抠，大家都想盯到那个钱呀。
1: 就像人家说的呀，原来啊都在拍好莱坞电影的，现在居然为了3000万人民币哈要去打官司，你说这个以前你敢不敢相信？
0: 嗯，
1: 就说明啥子？说明那个今天哈，现在拿3000万出来也是恼火，恼火的很的，我跟你说嘛。
0: 孙哥也一样嘛，
1: 孙哥拿
0: 大家都恼火，
1: 也恼火。当时他说他为啥子啊？今天找他要5000万美元啊，买那个啊，买那个小太阳。
0: 哎，是因为他
1: 都拿不出来5000万美元啊！
0: 因为他喊他在那个啥子老汉儿那一栏签字，他签不到，他说不能签，他也不回来不到，他没得办法签，不得办法签就相当于这个娃儿不得爸爸，他就相当于后续跟他不得任何关系，
1: 肯定不
0: 得干噻。那我这么一个女明星，我跑去生娃儿去了，最后我一点保障都不得，就这样就没谈拢。
1: 还有一个，你想嘛，这个今天呢，原来哈在资源最强大的时候呢，你想嘛，天天撇。大片的时候呢又不红，
0: 哎，
1: 好不容易呢，现在呢，
0: 他刚刚一红，马上就那个就出各种事情。
1: 他原来哈，资源最强的时候啊，所以说你们每个人啊，很多人哈，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才生不逢时。
0: 哎，
1: 我给你分析啊，今天本来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 16岁

0: 那时候呢，认识了个大佬，大佬背后还有大佬，大佬背后还有大佬，大佬通过人脉资源运作，给他运作了一堆的大片。结果呢，他这么多大片呢，就从来都不红。好，结果后头呢，哎，开始拍网剧了，那个破网剧他还有点
1: 火了，
0: 哎，火了。好，拍完网剧之后呢，他就因为代言啥子保健品哈，然后就遭罚了，
1: 就塌了，
0: 就塌房了。这一罚了之后呢，当时呢，这个就给了一个处罚，行政处罚就是3年了，
1: 不准接代言。
0: 好，你想一下。人家这个东西之前从来没有红过，这好不
1: 容易，好不容易刚刚起来点儿，又不能接代言了，那挣啥子钱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说嘛，今天哈，他是真的是很穷的。但我说的穷，肯定是跟那个大明星，就是跟他自己比啊，不是跟普通人比啊。
1: 嗯，肯定是比普通人还是要好过噻。
0: 啊，那他呢就说的是吧，一直就感觉自己挣不到钱，再加上自己年龄大了，38岁了，你想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娱乐圈里头天天都有那个年轻的小美女过来哈，38岁年龄就太大了，老年人了。所以他就想的是赶快就趁到这次事情卖他个5000万美元哈，有个3点几个亿哈，这辈子也过得还是很舒服了，哪晓得这又糟了，
1: 嗯，
0: 这又糟了。
1: 关键是确实孙哥呢也不得那么被他吹嘘的那么有钱，
0: 哎呀，所谓的80多个亿的美元实际上拿不出来那么多啊。为什么好多时候他为啥子不停的操作自己哈？
1: 嗯，
0: 也是因为他也是本身拿不出那个钱来，
1: 他也不得钱，
0: 他不得钱，他就他也是想的是赶快把自己炒火了之后再骗，在这儿东骗点。
1: 因为他们搞币圈的人必须要会炒，你炒了以后，别个都觉得你有钱，那么就跟到你头
0: 啊，你
1: 他才能把钱活得到。
0: 对，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炒，人家不晓得你或者不相信你。
1: 他就不得把钱投到你这儿来，
0: 然后你就没得钱，
1: 他就挣不到钱。
0: 好，你的那些所谓的啥子80多个亿的，好多时候其实只是一个身价，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虚假的？
1: 而且还有，他如果长期被大家关注的话，他呢要安全点儿嘛，啊、嗯，因为反正一旦没得人关注，他又有钱的话，那个就危险了哈。
0: 还有一个哈，为什么？你想一下哈，为啥子那个孙雨辰要不停的操作自己哈？你看哈，那个国际上那些但凡是币圈的，有哪个有好结果的？
1: 不得好结果。
0: 前段时间在南美洲哈，是巴西吗？还是智利哦？你还才有一个币
1: 跳了一个了嘛？
0: 币圈的大佬哈，
1: 嗯，
0: 跳楼了嘛？
1: 嗯，
0: 还有几个遭暗杀的嘛？
1: 多得很，多得很。
0: 所以说他随时随地都要在那个聚光灯下头，如果他不在聚光灯下头哈，他就很危险，说不定哪天他就人就消失了。
1: 而且关键问题是，他现在是这儿也不能去，那儿也不能去，多多一个地方，这个风险其实还是很大的哈。
0: 嗯，
1: 他没人保护他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797哈，他说一线现在也恼火，只是呢肯定是比普通人好点的，那么剩下的就更恼火。所以刚才那个
0: 我那天听他们说的，他说现在一线的人哈，
1: 嗯，
0: 现在只造孽，一年只挣得到几百万。
1: 你看他们开销好大嘛，
0: 300-500万，说的现在就一线的哈。你看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一年只挣得到300-500万哈。很多人对很多朋友来说，哦，300-500万，我这辈子都够了吗？下辈子都够了吗？我告诉你哈，
1: 嗯，
0: 以明星的这么大的开销哈，300-500万哈，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1: 嗯，
0: 非常恼火。
1: 797说的歌手艾静现在是个画家，潘劲东依然长发在直播唱歌，很多嘛，其实很多我们原来所谓的歌。各种大明星现在都已经走下了神坛，你看那么多的明星在景区头当 NBC 的呀，自己出来打工的呀，搞直播的呀。那天我看到有个这个八卦号在那说董洁现在自己开了服装店，然后天天自己在地上码货，在那叠衣服，每天在那整这些，因为他现在带货也不得以前那个生意那么好了噻。
0: 他为啥自己码货呢？他不都不请点人呢？
1: 肯定也有嘛，但是作为老板的话，他可能想还是亲力亲为嘛，就是说自己把这些事情做了嘛，自己对自己的产品很了解的话，那么他在推荐介绍的时候，人家因为很多人来可能就是冲着他人来的噻。如果你自己老板你都摆不出个一二三来，那我为啥子买你的东西呢？
0: 哎呀，所以说你能够理解吧，现在一线的人哈，一年都才挣几百万，那你可以想象哈，这些二三线演员哈，可能就更造孽啊，10线、5线、18线的就更造孽啊。
1: 嗯，
0: 确实我看到过他在卖衣服。
1: 对啊，他自己开了有那个实体的服装店。自己开了实体服装店，
0: 现在像董洁这种大明星哈，都开始开服装店了。
1: 因为你要想一下嘛，
0: 那我们普通人还有啥子理由不去摆地摊呢？
1: 你想一下，他已经有好久不得啥子新的剧出来了嘛？嗯，
0: 那火，
1: 好多人不得工作。
0: 像张静初这种呢，就是常年在那儿坐到那儿打坐。
1: 嗯，他不是一直在上学的嘛，一直在读书的嘛。
0: 其实哈，如果说一个人哈，但凡是没得啥子欲望的话哈，
1: 嗯。
0: 其实开销是可以很小的啊，我们现在的时代红利，其实你看我们的很多 生产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中国制造很多东西也是也很好。

0: 也很便宜。
1: 嗯，
0: 其实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你就可以过上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但由于呢，我们的明星些呢，欲望太大了。
1: 嗯，豪宅、豪车、奢侈品哦，反正用的东西都是些贵得很的。
0: 所以呢，生活呢就没法哈、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哈、啊，现在大家挣钱都这么的艰难的情况下呢，不要有那么大的欲望。
1: 明星也开始过日子了，普通人就更要好好过日子。
0: 好过日子啊，节约点，节约点哈。
1: 好，我们这集先摆到这儿嘞，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2: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3: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4: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5: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6: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7: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8: 田老师，
9: 哎，
8: 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啊、
9: 嗯，
8: 哎，现在装修真的太卷了，
9: 哎呀，
8: 你看啊，现在装修又想要智能，又想要品质，
9: 是，
8: 还想要收纳够用，
9: 啊，
8: 哎，但是一问价格呢，全屋智能再带这个全屋整装，
9: 啊啊，
8: 动不动三四十万，
9: 嗯、
8: 啊，哎，普通人真扛不住啊。
9: 这玩意儿你说太对了哈，很多听众私下跟我吐槽说什么呢？想装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
8: 嗯、
9: 预算直接超一大截，
8: 哎，对，
9: 但是你说，哎，我想省点装，省点钱吧，效果又太差，装完还一堆遗憾。
8: 哎，就是这个问题啊！
9: 啊，
8: 好装修呢太贵
9: 啊，
8: 便宜的呢又不敢装。
9: 是，
8: 哎，那有没有这种什么啊，配置拉满，价格真香，没有套路的装修福利？
9: 哎呦，你这玩意儿还真有！
8: 哦，
9: 真别说，今天咱们是专门给电台听友来争取到的独家专场福利，您只要接通电话就完事了哈。
8: 啊啊，
9: 很简单，打87860022，87860022。
8: 嗯，
9: 只要你打这个电话。140平套四双卫这样的大户型，
8: 嗯，
9: 全屋智能整装，我直接给您省10万以上，
8: 10万以上，
9: 没错，
8: 啊、
9: 原来要接近40万才能落地的顶配标准，
8: 啊、
9: 现在29万就能给您做拎包。
8: 哎，等会儿、
9: 啊、
8: 直接省10万以上
9: 啊，
8: 这力度我真不敢信啊！你先跟我说清楚啊，到底忙哪些东西、
9: 啊，
8: 别又是给我玩文字游戏。
9: 哎呀，这玩意儿你这。过滤了啊，过滤了、
8: 哎、
9: 一点套路没有，我给您实打实的掰下来讲一讲。
8: 嗯，
9: 全屋的水电改造，全套的机装，所有的人工一线大品牌的主材辅材全部包干、
8: 啊、
9: 中途我保证不加钱，
8: 不加钱，
9: 这行不行？
8: 行，
9: 而且不只是硬装、
8: 嗯、
9: 还有什么呢，全屋20件套的高端家具，整整30平方的索菲亚定制柜，
8: 嗯，
9: 你全屋收纳直接拉满，
8: 哦呦，
9: 还有全屋窗帘灯具通通配齐，那家电更不用说了，都是大牌子，什么老板 A.O. 史密斯的厨电，
8: 嗯，
9: 净水器热水器全部都给你带到位，
8: 啊，厨电家具都有。
9: 哎，最重要的是什么，整套我给您全屋智能系统安排进去了，
8: 哎呦，
9: 你像智能中控、智能窗帘、智能开关、智能感应地灯、全屋智能 WiFi、
8: 嗯，
9: 真正实现到一步到位的智能整装。
8: 哦呦，这140平29万
9: 啊，
8: 连智能系统都包含。
9: 是啊，
8: 硬装、定制家具、家电全都给你打包
9: 啊。
8: 那有没有什么隐藏福利啊？
9: 哎呀，必须有啊，有重磅加码、前三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哈，我直接免费给您送一台格力依托5的中央空调。
8: 哎呦，
9: 你单独买，朋友们，官网售价36000-7000块钱啊。
8: 啊，
9: 今天直接。白送，
8: 就是打这个87860022
9: 啊
8: 啊，87860022打电话还送一台格力托5中央空调。
9: 是啊，
8: 配置这么高，价格这么低
9: 啊。
8: 哎，我最担心的吧，这玩意儿有增效，前期便宜，后面到处加钱，那才是最坑的。
9: 哎呦，这你放心哈，兰亭做了这么多年大品牌了，17、18年了，
8: 嗯，
9: 主打什么透明装修，拒绝装修开盲盒。
8: 哎呦，
9: 保证到所有的项目明码标价，
8: 嗯，
9: 咱写闭口合同，写进白纸黑字零增项、零隐形消费，咱装的踏实， 花的明白。
8: 哎呦，
9: 我跟大家这么说吧，有加钱算蓝屏的
8: 啊，有承诺书是吧？
9: 哎，没错。
8: 哎，那还行哈。啊，那我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9: 嗯，
8: 打这个电话87860002
9: 啊，
8: 报名要不要钱？会不会先锁我的这个定金资金啥的？
9: 哎呀，这完全不用哈，您报名一分钱都不收，
8: 啊，
9: 您打87860002。前期免费上门给您做量房
8: 哦，
9: 免费给您出三套的平面设计方案，
8: 嗯，
9: 还免费给您出详细的报价清单，你先对比先参考先了解，装不装，
8: 嗯，
9: 完全是您说了算哈。
8: 哦，等于说报名不仅不需要花钱
9: 啊，
8: 啊，而且我打完电话87860002，
9: 嗯，
8: 还有这个设计师先给我做免费的服务。
9: 是啊，
8: 哎，那真太划算了，等于白帮大家做这个装修规划呗。
9: 对呀，啊，你现在你找谁你去出个设计方案，你不得万八千的呀？
8: 是 是
9: 都得给人点辛苦费嘛，
8: 嗯，
9: 所以这个是电台专属福利，你外面拿不到
8: 啊。
9: 所以名额现在比较死啊，
8: 嗯，
9: 咱今天的就三个，140平全屋智能整装，给你省下10万块钱，29万直接顶配落地，再来去抢这个免费的格力的一吐中央空调。
8: 嗯，
9: 名额很少哈，就三个，错过真没了。
8: 哎呀，
9: 抓紧时间，87860002。
8: 听得我都心动了啊！所以说各位听友想要高品质、哎智能化、
9: 嗯、
8: 省钱省心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87860002，87860002。
9: 哎。您记住朋友们哈，打这个电话不用给钱，方案免费做，报价免费出，但是福利仅限今天的听众，
8: 嗯，
9: 电话87860002，8786000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 方言社会，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0: 杨杨得意组合。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这一节我们给大家来摆啥子呢？
0: 来，这一节我们来摆一下关键词，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活哟，不好活哟。现在的年轻人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哈，
1: 嗯，
0: 这个思想哈只开放，开放的让我们这些80后的这些叔叔娘娘些哈，简直是瞠目结舌的哈。那么，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又有他们更优秀的一面，就是他们的思维呢更加的开阔啊，他们看到了全世界更多、更好、更新、更齐全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哈就变成了一个维权意识特别强的一个群体。现在哈很多的单位，啊，一方面呢又天天在这儿吼着起的啊，你们这些老东西啊，这些老家伙些跟不上时代了，我们现在要引进年轻人。但是当他们真真正正引进了年轻人之后，他们才晓得现在的年轻人难管哦，不好收拾哦。
1: 哎，再也不像我们80后天天在这儿逐牛逐马，
0: 哎，
1: 毫无怨言的。
0: 哎，
1: 有很多年轻人要求很高的，
0: 很有个性的哦。
1: 他们除了要看这个工资条件，
0: 嗯，
1: 还要看你这个公司的环境怎么样，装修啊，这硬件啊，这看起来如何，舒不舒适，企业文化好不好，有没得人味儿啊，看你管理怎么样，还要看你这个企业对员工好不好。你看我们又要举到胖东来了，你看胖东来他为啥子这么成功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把员工当人呐，啊，他把员工当人，给员工尊重还有实惠。哎，所以说所有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为这个企业而卖命啊。
0: 嗯，
1: 啊，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舍不得这份工作，就不是巴不得在这儿干一辈子的，那肯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噻。
0: 你要这样想嘛，
1: 嗯，
0: 你说啥事情你要喊我拼命，
1: 嗯，
0: 你不能光喊口号噻，
1: 啊，你不能光画饼。
0: 哎，你说原来给你这儿挣了那么多的钱，
1: 嗯，
0: 每年子挣了那么多的钱，完了之后呢，啊，就给你两张，就给你甩两张奖状，就把你打发了。
1: 哎，小伙子，这个原来嘛，那个是时代的红利啊，那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力量。哎，你不能把它说成是你个人的东西，那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啊。
0: 不好意思，你说的是那个时代红利，是那个时代红利的这个台，我们这个台是没得时代红利的，我们这个台一直都很恼火，一直都靠我们人在支撑的，搞了那么多钱。 最后钱哪儿去了？最后就给了两张奖状就完了。
1: 哎，这个是莫大的荣誉啊，那很多人连个奖状都拿不到、啊、
0: 不荣誉这个奖状跟钱我宁肯要钱。
1: 你要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你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啊。
0: 你们这个平台也要感谢我们给你创造的这个内容，要不然挣不到这么多钱。
1: 哎，哪说的，说不定换一个人也挣得到耶。
0: 哎，行，你别，你换一个人就挣不，说不定你换一个人就挣不到这个钱了呢。哪个听哪个的。
1: 哎、
0: 萌萌萌哒贝贝说的是，台长说的，哎呀，这句话听起来好耳熟哦嘞。
1: 啥子东西好耳熟、啊？
0: 哎，我们不要这儿接着节目这儿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哈。哎，开始啊。
1: 哎呀，我们只是说这个现象，就是说，哎，这个公司可能绩效好，做得好的时候哈，老板觉得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0: 是平台。
1: 哎，是我给你提供了这个机会，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噻。哎，但是现在公司有困难。我们人人有责。
0: 对、啊、他原来行情好的时候哈，我是这样子的，他对外收费呢是年年价格越收越高。你注意看嘛，每年的那个招标哈，我没说我们这儿广告啊，我没说我们这儿哈。
1: 我们说的是这个业绩，业绩。
0: 我说的是整个全社会啊，
1: 业绩创新高。
0: 好，每年哈在收社会上的人的钱的时候呢，啊，这个价格哈年年都通过招标的形式哈往上都抬。但是呢。哎，给员工的福利哈，还是维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这种标准。一说得起，哎，这个我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相关规定标准来执行的。
1: 哎，那个不能乱发的。
0: 哎，这个不能乱来的哈。哦，这个东西我们是严格按照标准哈，他没说是2025的标准吗？还是1999年的标准？他都没说。
1: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那挣了那么多钱，那个钱得哪儿去了呢？
0: 哎，这个啊，这个，这个今天天气还不错哈，你。注意到哈，出门比较大，遭大雷，遭雷劈了。
1: 哎，老板儿，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五年前哈，我们那个时候业绩创新高，发的钱好像也不得啥子区别。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时候那个的挣的那些钱那些利润在哪儿去了呢？
0: 哎，平滑过来了。你看现在业绩这么差，我不是给你们平滑过来，不是把工资还是给你们发起走的吗？
1: 是发了，但是我们现在领的钱比原来少多了的嘛。
0: 是少得多了，但是你至少还有一口饭啊！你看，有很多人家现在已经工作都没得了，你们还不珍惜？我告诉你，如果你们不珍惜，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所以说，喂，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1: 唐玉说的，你给年轻人这么说的话，他就敢去考个律师执照，亲自干你。
0: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就是这样子，随便你给他说啥子，说完了之后，当时
1: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0: 当场答应你，转头就跑去劳动局就跑去举报你去了。
1: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之前看到的，就是那个女娃娃。他当时就是因为他买了票搞丢了，就坐火车，然后人家就说的不行，虽然说电脑系统里头能查得到你是有这个票，但是你不得那张支持票，所以说还是不准你进去。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哈，他回头就把律师找到，
0: 就
1: 去告，结果就告赢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告赢了以后，从此以后铁路部门就再也不用纸质票了。
0: 你看身份证就对了嘛。
1: 哦，对的，所以说就很较真儿啊。而且说，哎，你既然要这样子为了，就是感觉以前可能有些规定它比较教条，就虽然说，哎，票是我们视察到你有，但是你不得纸质的，不得飞分就不行。
0: 我跟你说嘛，其实都大家都晓得好多事情呢，哎呀，就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一直有这个规定，又不得哪个敢去说哦把这规定给废除了，那么大家就说，哎，就严格执行。其实哈，真正取消了跟没取消哈，其实对他们内部来说没得任何的区别，只是缺乏这么一个由头，到底哪个来提出把这个事情把它取消了？既然没得人提，那我不管，反正我就只认这个。
1: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它就方便了噻，因为掉不掉也无所谓嘛，反正手机头有嘛。
0: 所以说哈，其实呢，我一直觉得哈。我们这个整个全社会哈，慢慢其实也在成长，我们现在慢慢呢也这个你看这么多年了哈，当年的小娃娃现在也长成了一个中年人了，是中老年人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把社会上的这些人哈全部当成小娃娃来依。小娃娃当然好骗啊，3岁4岁的小娃娃好骗，我们都30-40了的嘛，还这么骗我们吗？我再弱智吗？我那么多年被骗吗？我也学聪明了噻，我还学不聪明，老虎，我不是枉自为人呐，
1: 白混了，
0: 我不是白混几十年了吗？对不对？人家说，哎， 你只看到嘴巴子吃，没看到嘴巴子挨打，但是我们常年挨打嘛，我们还是应该学聪明点了噻。所以说我觉得嘛，现在的小娃娃哈，其实也他其实也是，他也吸取了他很多父母的一些教训。
1: 所以我们不能忍气吞声哦，那这个事情不对，我

0: 就是要说，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的一些教训，包括原来你看我妈他们在那个年代哈，也是啊，就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得了几张奖状。
0: 嗯，
1: 那后头呢？你看我现在，你看后头我到了单位上哈，我就发现，嗯，奖状不重要，还是奖金比较重要。
0: 好，我们看胖娃儿说的，他说就跟我们去要工程款一样的，你去告了以后就有理由拨款了。
2: 嗯，
0: 唐玉说的，之前股市有些零零后网贷去股市头，结果失败了不还钱，说你钱给我属于投资失败，不属于借贷，我才不还的。这个就耍赖了哈，这个
1: 耍赖了
0: 哈，耍赖肯定不得行哈。嗯，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是因为确实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2: 嗯，
0: 所以说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来争取权益，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些敢于出头的年轻人呢，让大家都得到了益处嘛。
2: 嗯，
0: 好，感谢叉叉给我们送的
1: 将近100个小星星，
0: 哦，嗯，93个小星星，哦，
1: 差不多吧。
0: 哦，
1: 好，
0: 谢
1: 谢叉叉哈。
0: 好，感谢叉叉。哎呀，这儿又给我们打了鸡血了哈，感谢感谢。
2: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要再给年轻人来画饼，那个饼也不得人愿意吃了。
1: 嗯，现在年轻人聪明了
0: 啊，他不要跟我说啥子以后，我就看现在。
1: 他吸取了我们很多老年人的一些之前的一些教训啊。以前我们在社会上就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刚进社会的时候就是，就被前头那些老哥哥些啊，骗过去骗过来，喝过去烧过来，反复的烧我们。反复的哄我们，反复的骗我们，哎呀，我们真的都觉得真的当年在学校读的书哈都是白读的，就是到了社会上之后哈，才发现真实的大学原来这么残酷哈，就是所有的哈都是你所有的经验哈都是通过交学费交出来的，所以说呢，后头呢也就是不断的被烧，不断的被喝啊，喝过来之后，现在呢吃亏比较少了，结果后头呢就因为吃亏吃的比较少，让他们这些人呢就开始道德绑架你了，
0: 说啥子呢？
1: 他就开始绑架你。啊，他们就开始社会上造舆论说啊，你不好合作，你这个人啊，咋子咋子咋子的，就相当于孤立你。其实原因是啥子嘛？啊，你这个人很狡猾，咋子咋子的，就给你扣帽子。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占不到你的便宜了，
0: 喝不到你了，
1: 喝不到你了，他就不高兴了，
0: 嗯，
1: 然后他就给你扣帽子了。所以说哈，我觉得我们年轻一代哈，哎，我觉得肯定应该是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啊，活得比我们更清醒啊，更自信啊。应该也是更成长的一代，我觉得能力肯定也比我们强。好，我们休息一下，夏小姐回来接着给你摆巴适的，
0: 说
1: 安
0: 逸
1: 的，
0: 确实。
3: 发射目标，发射目标，
4: 对方几个人？
3: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4: 立即行动。
5: 哎，这什么情况？
6: 哎，你们要抓贼？
3: 队长，公厅里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7: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8: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 方言社会。
1: 喝酒了，过节一定要喝好酒了。哎，你看这儿节日哈，看到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来，那么有不得好酒推荐呢？
0: 肯定有噻。你晓不晓得那个茅台的前身？茅台的前身是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的白酒哦，500毫升一瓶的啊，一箱呢是6瓶，京东价呢要卖3999一箱的，
2: 嗯，
0: 现在活动价只要799一箱，中秋好礼全场8折，到手价639.2一箱，一箱有6瓶哈，53度的酱香型白酒。
1: 我算了一下，一瓶就是投100多点
0: 啊，
1: 嗯，没得错哈。茅台的前身夜宴之选，王润芳53度的纯粮食酿造，茅台镇核心产区的经典传承哈，空杯6箱，宴请必备。
0: 这个是源自王茅世家创始人之一王润芳先生。品味1936年的匠心经典，以传承经典工艺为核心，采用纯粮酿造，每一滴都是汇聚了这个茅台镇百年酿酒文化的精髓哦。
1: 酒精度呢是53度哈，这个是酱香型白酒的黄金标准哈，这个度数呢就保证了酒体的醇厚，而且还能带来绵长回甘。
0: 哎，所以说这款哈，不仅让你的这个品酒过程很愉悦，而且呢，可以彰显高端白酒的风范。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品质更有保障。不管你是拿来品鉴啊、送礼啊、收藏啊，这款王润芳夜宴都值得拥有啊！
1: 哎，巴适了的哈，这个我们的中秋啊、国庆啊，看到看到就来了哈。要喝酒的朋友呢，哎，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白酒可以好生考虑一下哈。现在只要639.2元就可以买到一箱，一箱里头有6瓶，很划算啊。那咋个买呢？
0: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就可以买咯。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有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杨得意组合。
0: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哦。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头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给大家摆啥子呢？
1: 来，我们来接摆一下这个关键词，叫做不婚不孕。
0: 我那天就是看到这个说这个现在的女的哈，很多选择不婚不育的啊，有的是主动选择的，有的是被动选择嘛。啊，被动嘛，就因为可能找不到嘛，啊，或者自己穷嘛。啊，主动选择呢，就是其实他自己呢也经济也独立，过得还可以啊，天天还可以出去旅游啊，看演唱会啊，东耍西耍的呀 啊。但是呢，他也不想生啊。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啥子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他没有生娃娃，他没有把钱花到这个上头，就可以让自己过得特别的精彩。哦，就感觉自己啊可以过上那种好像电影里头那种大女主的那种潇洒的独立的生活啊，就很开心。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女娃娃最后都是可能借了一堆的那个啥子白条啊、花呗啊、
1: 网贷，
0: 哦，整了一堆的消费，把钱全部花到这上头，其实根本就没存下钱来。
1: 嗯。
0: 也并没有过得特别潇洒。
1: 嗯。所以说，而且哈，人家现在问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的一些女娃娃现在年纪轻的时候呢，没生娃娃，
0: 嗯，
1: 最后呢，错过了娃娃这个终身的盟友啊。等老了之后，他真的会得到自由吗？等老了之后，他真的会得到幸福吗？哎，我跟你说哈，最近这一两年哈，有很多的老斑鸠想通过相亲来化债，
0: 嗯嗯，
1: 特别是今年子哈，特别的多。哎呀，啥子叫老斑鸠啊？
0: 哎，你不要说老斑鸠
1: 啊，说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种大龄的这种剩女啊。这个，哎，你说你，哎，你说你又没有结婚，又没有耍朋友啊，然后呢又没有生娃娃，你说你总该存点钱嘛，钱也没存到，还借了一屁股的债。哎呀，这个各种的债欠了好几十万，我想问下你钱哪儿去了嘛？你花到哪儿去了嘛？你
0: 啊，无事小神仙说的，没结婚的时候每年存款上升，结婚了反而没得多少存，我觉得不结婚真是省钱哈。
1: 嗯。
0: 那有没得娃娃呢？我想问一下。
1: 嗯。
0: 如果是有娃娃的话，如果
1: 存不到钱也是正常的，
0: 也是正常的哈。那如果不得娃娃，你们也没有存到钱，那你就要问哈你自己把钱花到哪儿去了？没得娃娃哇？
1: 好，大轩，
0: 那肯定还是属于消费上没有节制
1: 哦，乱花了嘛。
0: 嗯，大轩说的，现在经济太难做了，不晓得明天该干啥子，存了几十万，一点安全感都没得。哎呀，你都存了这么多钱，还不得安全感啊？哎，
1: 无事小神仙说的是老公不给力啊，老公不给力嘛，自己可以给力噻。
0: 嗯，哎呀，某些方面给力就可以了，
1: 你不能要求哪方面都给力噻。
0: 哪长点可以，
1: 哪方面都给力了，他就不见得是你老公了哟。你要这样子想噻。啊，人都是有缺点的嘛，嘎。所以现在哈，很多的女性哈，她又不婚又不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样子呢其实不好，因为这个社会哈，她还是要想正常的发展，人类要想往下头繁衍，就是说你作为女性她独有的这个功能啊，我们男的又没得，我们男的如果能自己生，那就互相之间也不需要协作了，对不对？ 啊，就不求女的了，我们男的就自己生了，对吧？那你这样想噻，那你。

0: 我不想有负担，哎，这个很正常啊，因为任何人只要有负担，肯定都觉得压力大，都觉得不痛快啊。
1: 特别是如果说老公再不给力啊，你说要不然就挣得到钱啊也好。如果挣不到钱呢，如果是个生活上的陪伴啊，再加上家头各方面打理得好呢也好啊，最怕的就是哪头都不给力啊，这种男的呢确实。
0: 就是钱也不挣，家头也不管。娃娃也不管，啥子都不管，
1: 就是那种外出去呢又挣不到钱，
0: 嗯，
1: 在家头呢又把家头又拿不起来，就是哪头都不行。那这种男的你拿来抓子呢？
0: 嗯，
1: 你脚给他抓了噻，
0: 总要站一头嘛，嘎。无事小神仙说的，希望男的都去找年轻的，不要找我们这一中年的，我们就想轻松点啊。大轩说的对呀、啊，要养娃娃压力大，所以现在都不生娃娃了。哎呀，主要是可能因为。也是因为经济发展太快的原因嘛，大家对自己的生活对娃娃的定位都很高，
1: 嗯，
0: 对吧，觉得啥子都要用好的，啥子都要用最好的，上学要上最好的啊，要出国留学的，哦，要这门要那门的，那肯定不够。
1: 我们看杨洋洋咋说的哈，说的是现在的娃娃真的是养不起啊，各种兴趣班补习班，不想给自己的父母添压力了哈，到时候呢就变相的向父母去帮衬，其实父母可能过得也很普通，
0: 那就都不上噻，
1: 嗯，
0: 取消一切班。
1: 然后好多人就说的，那这样子娃娃又输在起跑线上头了。
0: 其实不存在。
1: 其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哈，为啥子哈？是因为啥子叫起跑线？
0: 嗯，
1: 不是去上点补课班，这个叫起跑线。你记到，你就是娃娃的起跑线，你混得好，娃娃的起跑线就高。他
0: 视频哈，他是把脸就是拿马赛克挡了的，大概年龄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嘛，就四十多点的这种。然后他就在那儿说，他就说，哎呀，我呢就是反正在一个单位上上班嘛，工作呢还是比较稳定，反正肯定也不是那种特别有钱哈，但是也不算穷嘛，就比较稳定嘛，每个月有那么几千块钱。然后呢，他也是没有结婚，没有要娃娃的。然后他说，他就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啥子都没意思了。就是出去耍他也不想出去耍，出去运动他也不想运动，他就觉得他不晓得每天要抓子，就很虚无的一个状态。
1: 有娃娃哈，你就不容易虚无，每天你刚刚想虚无的时候哈，娃娃就不会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来。为啥子？一看哟，学校今天又要交钱了，哎呀，又要交八百多啊！这一看，你看今天又要交300多，哎，你看这延时补课费又来了，哎，中午的伙食费又来了，哎，要买校服了，哎，要出去秋游了，哦，你看这要买各种。
2: 哎呀，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3: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2: 好，好。
3: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4: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欢迎大家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腹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洋得一组合。
0: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头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给大家来摆啥子呢？
1: 来嘛，这一节我们来摆一下关键词，情绪稳定。
0: 嗯，
1: 你们晓不晓得哦，现在很多人哈，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哈，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情绪稳。

0: 那我想问一下，啥子叫情绪稳定呢？比如说，哎，像我们乔大妈这种啊，有时候你看，你就是人就很好，乔大妈人很好，真的，走到路上哪个去给他两耳屎，他都情绪很稳定的，他就走了，他没啥子的。
1: 这个不叫情绪稳定嘛？
0: 叫啥子？
1: 这个叫哈了。
0: 不好。
1: 哈不哦，这个是。
0: 人真的好，乔大妈真的人好。
1: 哦、随便给我两耳屎，我还啥都不说。
0: 我真的哪个走过来，你给他两下，他讲啥子嘛，就走了。
1: 咋可能哦？那我肯定要抓他问噻，你凭啥子打我嘞？
0: 情绪稳定，这个叫情绪稳定。
1: 这个不叫情绪稳定，这个叫逆来顺受哦。
0: 还有哈，为什么有些人哈很作？
1: 嗯，
0: 嗨，我有个朋友，双鱼座的，哎呀，我抓那个内心戏啊，好多啊，哎呀，每次啊一，哎呀，一会儿见到面跟你讲，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他心头这样子想的，那样子想的，哦，他要天天才揣测人家哦，他要这样子想我，我那样子想我。我你想多了嘛，你哪个这样子想你，
1: 嗯，
0: 只有你天天那个内心戏那么的丰富，自己给自己加戏，哎呀，就东想西想想，你想啊，你如果找一个女朋友是这个样子的，你或者你们老婆是这样子的，或者你们老公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老实交代，
1: 其实放手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0: 有些人
1: 随意放的，
0: 有些人他就是特别喜欢哈各种的揣测，内心戏特别的多啊，就让你特别的烦，这种哈在我们看来都是属于情绪不稳定。好，我们看神仙咋个说的，说杨大爷把周边的朋友都转完了哈，现在我很怀疑杨大爷的朋友哈都是坏人。哎，真的哦，真的哦，
1: 就是你看嘛，乔大妈这么好，他倒转我。
0: 为什么我的身边全是坏人除了我？
1: 嗯，那那就说明你才是那个坏人。
0: 好，瞎子小叔说了，这不就是慢性子吗？
1: 哎，不不不，情绪稳定并不是说不得情绪，还是有情绪，一样的有喜怒哀乐，一样的也会生气，只不过呢，会很快的把自己调整过来，然后把关注点回到解决问题上头，
0: 嗯，
1: 而不是一直陷到这个情绪里头，
0: 嗯，
1: 无休止的任由自己钻牛角尖啊，比如说我生气，哎呀，哎呀，哎，就一气一气就气，至少气半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啊，或者这一天都在气，
0: 嗯。
1: 可能很快就调整过来，想，哎，为啥子这个事情会发生呢？你咋解决呢？哎哎，是不是我当时想法有问题呢？可能我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不对，
0: 嗯，
1: 就是会很快的去调整自己，关注到解决问题上头哈。嗯，哎哎，而且现在有一个说法啥子？就说的是，说的是情绪稳定，其实从侧面来说，说明你这个人身体很好，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不好，比如说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1: 然后或者有啥子病痛啊，比如说我最近情绪就不太稳定，因为我的脚不舒服，
0: 嗯，
1: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保持情绪稳定。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哈，一般都喜欢拿家头人发泄哈，
1: 嗯，
0: 不拿家头人来当沙包啊，这方面就是做的还是很好的哈，就懂得及时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去。
1: 我没有把家头人当沙包，好不好？
0: 没有吗？
1: 我仅仅只是自己在那儿痛苦。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看来我误解了啊，我一直以为你们屋头人都变熊猫了。
1: 没，我现在好像还达不到那个，还不得这种把别个变成熊猫的能力哈。
0: 好，来我们来说下情绪稳定哈。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哈，我们有很多人哈喜欢钻牛角尖儿啊，任何一个事情哈，他就老是要问为啥子。
1: 而且过不去。
0: 哎，对，比如说原来哈，
1: 一直过不去。
0: 原来我记得我们一个同事，一个女同事，现在不在我们部门了，在另外一个部门去了。
1: 嗯。
0: 啊，她就是，原来我跟大家在一起播新闻，有时候我们播到一件事情，说到一个国际局势的时候，她就老要问我为啥子、凭啥子、为啥子。我说不得为啥子啊？你当时是个啥事情呢？啊，我们就在说。啊，就说这个以色列嘛是哪个国家啊？原来呢是个就是整个国家哈都是沙漠啊，沙漠地带比较多啊，其实就是资源很贫瘠的。但是后头呢，凭借着人家这个努力啊，这个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农业的输出国了。
1: 嗯，
0: 就是欧洲水果啊、蔬菜，他从我们这边的啊，他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国家也有这么多的沙漠地带，为啥子就不能出产这么多的水果跟蔬菜呢？我说没得为啥子啊，就是有，
1: 而且他们教育也一直很有名的。
0: 这个以色列100个人里头就有好几个科学家哦，
1: 嗯，因为他们很重视。
0: 100个人里头就有好几个医生哦，你说实话，你这个东西是发达国家哦，整个中东地区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哦，哎，为啥子？他就问我啊，凭啥子呢？
1: 你这个就是扯轱辘话了，你已经解释了凭啥子了。
0: 好，后头我晓得了哈，这个脑壳就。

0: 确实是有点问题啊，这种就是属于这种就属于情绪不稳定。
1: 好，我们看下陈思哈，他夏子小叔说的，他说这应该是理性大于感性。对，陈思说的最主要是自我心理调节，不是玻璃心，不在乎别人评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索取吧。对，其实情绪稳定就说明内核呢相对要强一点，不是太容易受人或事的影响。所以情绪相对稳定一些。
0: 哎呀，所以说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种情绪不稳定哈，我总结的哈有几个原因。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女同事这种呢，就属于认知比较低。
1: 嗯，
0: 我就建议她哈，我说有机会呢，你还是多出国去走一下，去看一下世界各地，世界有这么大哈。
1: 嗯，
0: 每个国家的人民他有他的特色啊，他有他的优秀啊，你要去看一下，见识一下人家的优秀啊，这是第一。认知比较低，第二个身体不好，
1: 嗯，
0: 身体不好的人哈，他的情绪是肯定不可能稳定的，
1: 哎，
0: 特别是有时候他，你像人一生病了之后哈，他就容易想不开，嗯，啊，凭啥子就是我生病呢？啊，凭啥子你们不生病，凭啥子就是我生病呢？他就想不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哎，如果说你。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个情绪稳定，突然最近觉得自己情绪不太稳定，那么首先你要问下自己有没有天天晚上熬夜呀，睡眠不好啊，
0: 睡眠不足，
1: 嗯，
0: 身体不好，认知差，
1: 嗯，
0: 啊，都容易导致情绪不稳定啊。那咋个调节呢？那很简单，第一个把身体养好。
1: 吃好睡好休息好，
0: 睡眠一定要足，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啥子，提高个人的认知，有时间多出去走一下，多去看一下哈，提高一下自己的见解，嗯，哎，提升一下自己的视野，哎，有可能你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的啊，可能看了一个事情你还就想明白了。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夏子小叔说的是，那个大轩说的是啊，我是个好人，那凭啥子我就发不到财呢？
1: 发不到财的人太多了。
0: 那我就这么跟你讲，
1: 因为发财的毕竟是少数。
0: 那我就这么跟你讲，
1: 嗯，
0: 好人跟发财之间从来都是不划等号的。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啊，为啥子有这么多的坏人啊，他们就发财了啊，像我这么善良，我这么好的，那为啥子我就发不到财呢？凭啥子？为啥子？我告诉你，
1: 嗯，
0: 为啥子？因为所以可有钱的人哈，往往他的情绪都是比较稳定的。为啥子呢？因为人有钱之后哈，他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就提升了，
1: 人是很有安全感的，
0: 抗风险能力提升了之后哈，他就很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之后呢，他就不容易，
1: 他就有了松弛感，
0: 他就不容易当杠精。
1: 嗯
0: 啊，你注意看哈，一般那种杠精哈都是属于没得钱的，
1: 但凡那种很穷的，穷的叮当响的，
0: 他都容易成杠精，
1: 那情绪都不咋稳定，
0: 都不稳定。你看，但凡一有钱了哈，你看他一下说话都是啊，不存在，不存在啊，这个事情啊，没得事，没得事，
1: 哎，没得事嘛，哎，这个
0: 好说好说好说，
1: 再买一个嘛，
0: 哎呀，再买一个掉了说，哎，再买一个，再买一个啊，哇，这个烂了说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要有钱，
1: 嗯。DQ 说的，身体好就是最大的财富，我不得啥子钱，我情绪还是稳定哈。你看嘛，你都说的是不得啥子钱，那就说明还是有点儿。
0: 听好了哈，
1: 我说的是那种穷的真的就是叮
2: 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
3: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如果说你不买次新房的情况下，也不想住老破小的情况下，预算够啊，比如说在接近300万的样子，其实就可以前往看房了。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开学了，让我们找一本好书，完成自己的功课吧。九月财富94.0，让我们一起同享快乐财富。无知是人类的另一种饥饿，好书引领我们在智者的灵魂中漫步，知识也是一种财富。财富94.0，与您同享温暖财富。
4: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5: 安
4: 这感就是

0: 全出口蔬菜通道。
1: 龚优先，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2: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3: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2: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
2: 士，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5: 财富94.0，财富房产。
6: 17分，成都上空温暖而专业的房地产生活服务类节目《财富房产》正在直播。我是那个感谢崔开潮的声声慢陪伴了我这些年的深入哥哥。
7: 我是那个今天一早打开房门就闻到了扑鼻桂花香，深深的有感慨的永熙。
8: 我是那个今天骑车20分钟，然后感受了一下这个清晨的美好的欢欢。
6: 对，人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说八月未央，七月流火。八月未央指的可能不是那么圆满的一个情况，但这就是人生的常态。正因为未央，所以对未来才有期待，才是真正的8月15月儿圆的那天晚上，我们可以闻着桂花香抬头仰望星空，去感受人世间的美好。所以说不要那么伤春悲秋啊！我们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的内容也还在继续。关于高新区上个小节说的蜀道宽进和金泰和煦这两个楼盘，它在该出现的时代出现了，有它本身的意义。目前的价格也被市场打下来了，宽进呢相较金泰和煦更为有性价比一点，因为它是蜀道开发的国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为了保回收资金，而金泰和煦呢虽然也有国资背景，但是毕竟跨省的这样的开发行为，那么它中间的
7: 你蜀道宽进、金泰和煦还有天府
6: 卓翠、
7: 天府酒庄，对，旁边又来了个卓翠。
6: 对，
7: 因为欢欢其实也去看了卓翠嘛。
6: 对，
7: 我们跟欢欢是去看了，
6: 而且关键旁边还有一个马上也要
7: 平的一个面积区间，但是问题是一样的，跟前面两个楼盘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
6: 也是所以说中交天府酒庄，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是值得一看的项目，而且价格相当的温柔。当然你说在金丝这个好温柔呢也就谈不上了，对吧？但是因为

0: 那你不能为了看江，啥子意思啊？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但是我想表达感觉，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准确。比如你到重庆，两江交汇，对吧？一半是浑浊的江水，一半是清澈的江水。那个二江交汇非常漂亮，在最好的景观位修了一栋非常刚需，卖80块钱一晚的青旅。你住在里面看江，那个被子都是臭的，你能接受吗？是吧？
1: 不接受。
0: 对吧？所以说我可以穷，我宁愿这一生就去一次，我都要花2000块钱住那个洲际，就是大堂里面种了一棵树的那个地方，对吧？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有气势的建筑里面，坐在充满了好闻的香氛的那个环境里面，去看一次两江交汇，我觉得这才是配得上那个景观的物业。何况你这个总价段它并不便宜啊，你就1万1平，它也是
1: 两百
0: 大几啊？
1: 接近300万了。
0: 对，何况说1万是买不到的呀。
1: 哦，是，还
0: 对
1: 不
0: 吧？
1: 行。
0: 那你说单从它唯一的优点就是立面做的还可以，色彩我觉得搭配的还行，那种浅色调啊，跟就是没有去抢那个锦江的风采。这个建筑立面和色彩的，我审美我是非常认可的，还有那个锦江的加持，我也是认可的。但是户型结构的老旧，私密性不好，功能性不够，然后再加上总价下不来，可能有些人觉得啊，你这个我可以忍一下，私密性不够，你倒想忍，但是你又买不起，但是买得起的人你会不会挑？对吧？你锦江山一带有那么多可以看这样的产品，同样的价格，那么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三叶草怎么来讲，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住宅啊，不能太过艺术，也不能太过凹造型。
1: 因为我在看，我现在在看这个房子，我在想是现在它只有一个朝向的，就是它那个叶子里面只有一个朝向的，是可以规避，完全规避隐私的问题吗？都规避不了，是不是？就
0: 规
1: 这
0: 避
1: 边。
0: 不了，规避不了。
1: 但总有一个房间会被别人看到。
0: 因为你急迫，你朝内，你看中庭，但是你旁边的两片扇叶的邻居，
1: 明
0: 他是看
1: 白，
0: 你的呀，
1: 明白。
0: 就像一个电风扇的三片叶子分不开的呀。
1: 好
0: 三叶草本系同根生，互看何太急啊，是不是？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好，我们抓紧时间，还有，
1: 好，来下一个青凤露西园，175到379平。
0: 对。青凤路西园呢，现在主要剩的是大平层，其实它有一些叠拼，路西湖的这个规划呢，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呈现。作为天府新区，如果在秦皇寺或者西柏城或者科学城上班的中产或者有钱人买，性价比可以买这个地方，因为土地价值低，对不对？因为它土地成本低，所以呢，你比如说200、200面积透购，哪怕是老规，那天溪的同样的产品，那肯定是吊打你的。U 型阳台都给你做出来了，套内的空间包括3梯2户的这样的设置，那所以这个房子呢，我觉得就是纯图居住属性的一个房子。
1: 好，继续中粮保利天府时区，136到380。
0: 昌公苑 TOD 昌公苑 TOD 其实在麓湖的大板块的红石公园的东侧，交通便利，地铁方便。离大的城市界面和景观相对比较近，但这个楼盘当年合作的还是比较早，所以说产品呢也属于一代老规。第一个得房率不是特别的高，虽然说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呢，由于整个这个楼盘是超过200亩的一个大规划，所以集中在地铁周遭的这个，就是你要纯追求改善呢，好像感觉又差点意思。
1: 放在10年前是很好的产品。
0: 那当然，但问题是5年前的。
1: OK，
0: 4年前。
1: 最后一个九月府，97平到173平。
0: 这个房子呢，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产品的老旧化，得房率不高，然后面积段呢做的，也偏刚偏首次置业。反正我觉得，你就考虑地缘性吧，现场问折扣吧。如果真正的就这一系列房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未来的保值率都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所有的房子就是还想吃红利的，这个倒都是没有的哈。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调播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让我们找一本好书，完成自己的功课吧。九月财富94.0，让我们一起同享快乐财富。当一道门关上，另一道会随之打开。我们常常眷恋着那道关上了的门，而看不见另一道已经打开。领悟也是一种财富。财富94.0，与您同享温暖财富。

0: 放假了，秋高气爽，自驾出游，太舒服了。
1: 哎呦，没注意油箱快到底了，走，服务区加个油。让我来看看，92号，插卡，加枪。
2: 哎，等等，您还没有去除静电
1: 啊？
2: 秋季到来，天气干燥，要预防静电，加油的时候更要注意，不然很容易引起燃爆。自助加油箱都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您用手触摸就可以释放静电，加油机上的金属键盘也是接地的，可以通过按键盘释放静电，您看像这样就可以了。
1: 哎呦，谢谢，哎，我这一时疏忽差点酿成大祸。
3: 为了保障自身和他人安全，在加油站还要注意，禁止在加油时整理衣物和头发，禁止在加油现场接打电话，禁止雷雨天加油，禁止加油过程中反复进出车内。美好风景在前方，平安加油，快乐出行。
4: 财富94.0，财富房产。

0: 好，北京时间来到9:48，成都上空温暖而专业的房地产生活服务类节目《财富房产》正在直播。我是那个和房地产行业谈了26年恋爱的山水哥哥。
1: 我是那个继续还想和房子聊更多故事的永熙。
2: 我是那个已经有了有所进步的房产小白欢欢。
1: 哎，你知道那天我还在跟欢欢说，因为欢欢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2: 一月份
1: 来台里头跟着我一起实习的，然后在一月份的时候，我曾经让他教过选题和内容，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他就是非常的学生和
0: 青涩
1: 以及稚嫩。然后最近我们在开始讨论他实际可以自己去落地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他进步好大呀。
0: 对，所以其实哈。你看，就像我喜欢的歌手赵雷，他可能前半生并没有名利双收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发现一个能沉下心来输出作品的人，就是自有人爱你，你的字里行间只要来自于你的原创，你的观察角度和你的思想能够引发别人的共情和共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时的不被看见不必心慌，总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不止像金子一样，它是慢反射的光，需要别的光源来照亮。
1: 哎，
0: 你自身就在发光。
1: 就你，因为我其实是有过那个过程的。我最开始不是播新闻吗？
0: 嗯，
1: 我刚才还在说呢，因为940真的是人才济济，每一个主持人他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但是新闻节目主持人是最没有个性的。
0: 你补了一个故事啊？
1: 对，然后也是最不被人记住的。
0: 对，因为新闻是什么时间人物地点你不能乱说，你也不能爪子，你也想哈哈大笑。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定位，你知道我经常要去串其他节目，我给我的定位叫我叫万能专，我什么节目我都能上。
0: 对，
1: 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没有个性。

0: 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就不像他们就那么光彩熠熠？我自己曾经怀疑过自己。
1: 不是不是，我记得你还跟我搭过运动节目，
0: 运动节
1: 是
0: 目
1: 不是？
0: 我也上过，
2: 哪、
0: 哦
2: 那个类型的运动节目？
1: 它叫运动，
0: 就叫财富运动
1: 啊，财富运动。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只打财富的概念，然后节目名称其实是相对弱化的。
1: 对，运动也是一种财富，对，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那个节目主要是针对，可能会托一些，就一方面我们报道一些小众的运动，另外呢，我们可能会聊一些这个近期的。其实当时的方向是想把它做成户外运动和城市日常运动的结合体。
0: 嗯，
1: 你比如说户外运动，以后我们那个节目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组织听众去徒步啊、越野啊、探洞啊等等。
0: 我第一次做那个弄滑翔伞，就是财富运动节目带我去的。
1: 对，我们带听众去飞滑翔伞、去探洞，去像那个我们其实那个节目访问过很多这个户外圈的大神。
0: 嗯，
1: 像毛驴啊，A186 啊，这些就是在5000米海拔以上的徒步大牛，在国内的业余圈都能排进前三的人。
2: 嗯，
1: 然后滑翔伞界的那些很牛的大牛，我们也都有采访过。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甚至还做过跨国的这个报道。
0: 嗯，
1: 然后像韩国的樱花马拉松。
0: 嗯，对，
1: 我们是到现场去了的，韩国国家旅游局请了我们的。
0: 我晓得
1: 啊，对，然后也包括上海的有一家媒体跟我们一起，还组织了听众，然后一起到韩国去跑马拉松。
2: 嗯，
1: 就是本地的运动，比如说街区运动，像现在的室内的网球、发泄型网球，
0: 嗯，
1: 像匹克球，
2: 嗯，
1: 像击剑、射箭、射击等运动，其实天赋一二三四该都有，就下班过后就可以去玩。
2: 嗯，
1: 包括我们还做过泰国的这个自由搏击啊，想起了经典的电影台词了。啊，你们这一代应该没看过那个电影是吧？
0: 他没有看过，应该。
1: 1974年，我在亚洲打自由搏击就得了冠军。
0: 应该没有看过，
1: 没听过。周星驰非常的，
2: 我说咋脑子空白呢？突然。
0: 我当时打拳，就是因为我腰出问题嘛。
1: 嗯，
0: 对，也是跟这个有关
1: 系，就是跟清辉他们嘛，
0: 跟清辉他们打
1: 的。哦，对对对，
0: 嗯，
1: 我还记得清辉第一次来就送了我们那个就泰国产的那个什么乳胶枕头。
0: 哦，
2: 嗯
1: 嗯，对，那个节目也还蛮有意思的，但后头我剪两档节目确实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早上播一个小时，中间几个小时又没地方去，下午有时候也要看盘。然后那个节目是下午3点到4点，我的天哪，每天的时间被这两个直播节目切得
2: 怕死，
1: 完全稀碎。
0: 嗯，
1: 就没有办法。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哥也年轻嘛。
0: 嗯，所以啊，我觉得人的这个过程，他就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啊。
2: 对，
0: 就我你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价值点在那里，哪里，然后去做更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房产是你继续坚持下来的，而你接下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1: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2: 对，
1: 就是你要想发光的话，就像赵雷一样，他如果不是那么的挚爱音乐，而不是参加某选秀比赛，动不动说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啊，还能是什么，对不对？但你有原创作品吗？
0: 嗯，
1: 你在音乐里面花的时间有多少？什么叫热爱？就是你愿意为它付出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时间和金钱。
0: 嗯，
1: 你一分钱不花，可能一年半载不摸一下吉他，你说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生命？
2: 嗯，
1: 我不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像我热爱网球，热爱房地产，热爱电台节目，就是你不给钱不挣钱，我花钱我都愿意出。
0: 嗯，
1: 这也叫热爱。
0: 你知道那天那个之前佩西过来就是实习的时候，我们不是也聊过那个问题。他其实很羡慕欢欢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他在此时此刻作为大学生的群体里面，他能够在当下找到一个自己喜欢而且热爱并且愿意去创作的这个东西，他很羡慕他。
2: 但你知道我现在就面临一个阶段，就是上次我还写了个提案嘛，
0: 嗯，
2: 就是说创作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得到收入。
0: 嗯，
2: 我最近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0: 对，但这个东西很重要。
2: 对，所以最近也在探讨。
1: 嗯，但是啊，以我的人生阅历啊和历史事件来看的话，创作和收入真的不相关，特别在创作的初期。
2: 嗯，对，因为我始终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完全一生都是很理想的，创作的状态，然后同时维持我的生活，
1: 很难。
2: 对，
1: 因为你远离了生活的苦难，你创作的力度没有那么炽烈，
2: 嗯，
1: 不会让人有震撼的感觉。
2: 嗯，
1: 另外一个，你看，越大的艺术家可能越是命运多舛。

0: 然后到最后可能都离开这个世界，他作品才熠熠生辉。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确定要走创作的这条路，就不要有太多，就是把物欲降低吧，因为现在祖国繁荣昌盛，要糊口是很容易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极强的物质欲望，
2: 嗯，
0: 你想过得名利双收，其实在任何的领域的创作的初期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两个事情本来就是背道而驰的。
2: 嗯，
1: 嗯，
0: 一边挣钱一边留作品，这不现实。
2: 哦，但是我很欣赏曾经的，哎，那个导演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嗯，
2: 哎，七十二变猴子那个，
0: 七十二变猴子，
2: 不，我一下忘记他的宁浩
0: 啊，宁浩，
2: 对，我其实很欣赏他的一个观点，就当年他是一个拍广告的导演，
0: 嗯，
2: 然后到现在的电影导演，
0: 嗯，
2: 他回望自己的过去，他觉得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先挣够了钱，才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更大理想。
1: 嗯，
0: 他是个例，
2: 当然他是很有能力嘛，对吧？
1: 但我觉得他前期拍广告其实也是在一条道上在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太大的
0: 啊，哦，那当然、
2: 嗯，
0: 但是
2: 你脱离这个行业太久了，你想回来也很难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如果一开始你又想做作品的话，那就挣不了钱。
2: 所以我，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啊，因为自媒体很发达，它给了你更多被别人看到的机会。我觉得对年轻的创作群体来说，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嗯，但是做泛娱乐和做纯粹的生活，就是真的像就是抖音的 slogan 一样，记录美好生活的那群人，集过三五百万粉丝，甚至千万大 V， 他都缺乏变现的渠道，他不，就是这个短视频本身的创作。
2: 嗯，
0: 并不能足以让他过得好或者养活他。
1: 嗯，
2: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你知道我最近说过我羡慕，是羡慕哪两个群？就是在我们台里哈，我们这个工作圈里头，我羡慕了两帮人。
0: 哪两帮？
2: 一个是纪录片中心的老师，
1: 哦，
2: 但其实他们还是有营收的压力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专门搞精品创作的小伙伴，我其实是很羡慕的，哦，因为他们可以非常沉浸的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嘛，但是做这种事情就是物欲不能太高嘛。
1: 对，
2: 嗯，
0: 对吧，
1: 其实正好
0: 你想要大富大贵，他确实不能给你。
1: 对，我正好就是一个物欲极低的人。
0: 嗯，
1: 然后正好现在又有时间，我觉得现在是我很幸福的一个阶段。
0: 对，如果幸福坚信当下，就只管就是像汪国真说的，如果你选择了远方，就只管风雨兼程的去吧。何况说现在如果你热爱的话，所有的风雨对你来说都叫和风细雨，你会很舒服。你只有在很舒服的情况下，你的思想才会迸发出光芒。
2: 嗯，
0: 一定不要逃离舒适圈。
2: 嗯，
0: 那是一帮骗你做销售的人搞的狼性文化。这是非常欺骗人的。嗯
1: 嗯，
2: 那我们后面真的，我今天就一直在讲嘛，可能我跟水哥也许还会继续合作。
0: 对，
2: 我们比如做一些跟房产有关的一些播客产品，
0: 嗯，
2: 都会在四川观察客户端和大家来进行见面。
0: 嗯，
2: 然后欢欢特邀的这个，因为他现在做的这个回村记跟我们年轻人现在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何去何从，在寻找道路这件过程，他能够去作为他的角度去观察年轻人。
0: 对，回村记如果需要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拍一期，就是因为你现在回老家农村，我不知道别的省哈，但四川是这样的。
2: 嗯，
0: 每家每户基本上没人住，但是房子都修的新修的小洋楼。
2: 嗯，
0: 其实这也是回村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该有房子。
2: 嗯，
1: 对，
0: 因为人晚上不可能在野外风餐露宿。其实我
2: 那他后面阿那亚的，当然就类似这种人哈，就水哥也可以帮忙。
0: 对，其实我非常喜欢今天节目。

0: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九四点零。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 九四点零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嘿，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铺门哦，我们先要见齐仓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
3: 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4: Surprise， 惊喜吧。
5: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4: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5: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4: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底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您现在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歌，好 FM。
1: 爱上我，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

0: 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1: 还吃，烧你们来了。
0: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2: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拿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两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
3: 士。

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图文哦，我们想要见齐苍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喽。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三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94.0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 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米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四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别把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0: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3: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4: 哦吼。

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重。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

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还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94.0。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欢迎继续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文化内容供给，繁荣新大众文艺，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特此公告。
1: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2: 上来了，成功了。
1: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3: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嘿，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铺门哦，我们想要捡七仓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哎，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4: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1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11: 上来了，成功了。
10: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12: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
13: 我们一起去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
0: 你怎么？
2: 谁呀？

0: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1: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0: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2: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安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5: 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4: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6: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里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

0: 空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傍晚六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1: 新鲜，吃资格，吃正宗，吃巴适，吃安逸。你以为就把四川吃焦了哇？哎，那不一定哦。且听实在天赋，美食我做主。
2: 吃在天福，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3: 大家好，我是紫梗炒甜椒肥姐。
2: 哎，我们是
3: 沸腾饭香。咋都比划起来了呢？
2: 哎呀，主要今天你看咱们窗外的景色啊，
3: 啊，
2: 还是挺让人暖心的。
3: 看到窗外景色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吗？
2: 哎，姐你在哪里？
3: 像这种好心情，应该吃点什么比较好？
2: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
3: 嗯，
2: 但是呢我之前也表达过，就是时不时的呢还是想来点刺激，
3: 就是吃点辣的，是不是？
2: 哎，来点刺激的东西。
3: 哎，火辣辣的四川美食，说实话，哎，养出了我们穿袜子的好精神，
2: 嗯，
3: 也养出了我们穿妹子的好皮肤。
2: 对，
3: 但是四川人吃辣呀，
2: 嗯，
3: 也要分很多种等级的哦。
2: 嗯，是的，这个21的市州呢都有不同的辣度等级的菜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各地的辣菜的代表。
3: 可以发送微信，添加微信公众平台，四川交通广播，四川交通广播。
2: 哎，是的，
3: 嗯，欢迎大家积极的发送微信。这样子嘛，我们先从
2: 成都。
3: 对，
2: 啊，成都有啥代表？
3: 要说成都的比较有特色的，
2: 嗯，
3: 辣的菜的话，我想一下，
2: 嗯，
3: 我觉得成都的菜不是算很辣吧？
2: 对啊，嗯，啊。本身这个成都这个叫什么
3: 串串火锅，
2: 火锅串串，包括一些回锅肉什么，这有辣味儿，嗯，但就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吃辣的感觉，
3: 就是让你觉得辣的那个，哎，有可能就觉得我，哎，记忆深刻
2: 哦。记忆深刻，那我要说一个，啊，
3: 哪个
2: 就是我们洛带里面的伤心凉粉。
3: 哦，对对对，哎，我咋把他搞忘记了，哎，
2: 伤心凉粉啊，吃了好伤心哦，哎，
3: 吃的人啊泪流满面哦，
2: 哎，内流满面啊，
3: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它看起来佐料色泽鲜亮，
3: 对对，
2: 凉粉也是很爽滑，
3: 哦，
2: 但里面因为它加了小米辣可可啊，
3: 嗯，
2: 小米辣可可呢就真的是威力巨大，
3: 对，
2: 而辣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越吃越伤心啊。
3: 有没得朋友们，你们要反驳我们的，
2: 嗯，
3: 我们认为啊，就成都市的辣菜代表，
2: 嗯，
3: 我觉得算是一个辣度等级比较高的了，
2: 嗯，
3: 就是伤心凉粉。
2: 伤心凉粉，
3: 看看朋友们，哦，你们认为还有哪一些，
2: 嗯，
3: 啊，你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你的老家在哪个地方，
2: 嗯，
3: 来说哈你们老家的辣菜的代表。
2: 哎，是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呢，21地市州，我们觉得，
3: 嗯，
2: 这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代表嘛。
3: 对，
2: 我们总结的一个代表的辣口的菜啊。
3: 我觉得我同意想跟你这个说法，
2: 嗯，
3: 看来你还是吃遍了之后发现还是伤心凉粉，
2: 嗯，
3: 让你这个泪水没有白流的。我第一会儿去吃的时候，我都说哟喂，还把有点吓人的这个味道。
2: 对，之前的在我印象当中，凉粉它就是一个这种爽口的小吃
3: 嘛，对嘛，选择凉粉类的。
2: 咋可能味道那么重呢？
3: 对呀，
2: 啊，还是有点重啊。
3: 嗯，
2: 结果呢，后来这还是没有特别伤心，
3: 嗯，
2: 一结账一看，一碗要10多块钱，啊，没有开玩笑，
3: 这有点伤心，
2: 啊，六块。那我们今天总结了各个地市州不同的这个代表性的菜呢，
3: 嗯，
2: 我们先从一个我很喜欢，但它其实没那么辣的菜来聊起。
3: 没那么辣吗？
2: 古蔺的椒麻鸡，
3: 你会觉得它没得那么辣，但是它是辣口的。
2: 是，你看它泸州的这个古蔺椒麻鸡呢，是这样的，它本身这个鸡肉是没有那么辣的，
3: 嗯，
2: 它辣全在它的蘸水。
3: 蘸水，对，
2: 哎，那么蘸水呢，嗯，就可以辣不辣这个程度呢，靠你自己来把控，
3: 哦，
2: 对吧？
3: 对，
2: 哎，这个呢，《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呢，当时推荐过古蔺椒麻鸡，一个和蔼的爷爷牵着孙女的手，
3: 对，
2: 哎，很可爱的一个祖孙俩，啊，
3: 嗯，
2: 然后呢，就他去接他的时候，那个小孩哭了，
3: 嗯，
2: 哭啥子？哎，今天做椒麻鸡哦，
3: 嗯，开心了，
2: 哎，就是，然后回家就整个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啊，这个确实呢，之前湖广填四川的很多这个记忆呢，留在了咱们四川，
3: 嗯，
2: 你不觉得他那个卤鸡的那个过程，
3: 嗯，
2: 很像广东做豉油鸡的那个过程，
3: 有点像，
2: 是不是？
3: 对的，他在卤。 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2: 嗯，
3: 他们用那个黑椒青皮椒椒，
2: 嗯，
3: 抛山鸡来作为他这个麻辣鸡的一个
2: 食材、嗯，对。
3: 然后他在卤的过程当中，
2: 嗯，
3: 他为了能够让鸡肉，
2: 嗯，
3: 把卤汁都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2: 嗯，
3: 所以他会用那个我们说的插卤菜的那个钩钩，
2: 对对对对对，
3: 在他身上扎很多的眼儿，
2: 对对对对对，
3: 咵嚓咵嚓，就是为了让那个卤汁进去。
2: 这什么拟声词？咵嚓
3: 咵
2: 嚓，
3: 那这两个钩钩怎么弄啊？
2: 应该是
3: 这样铺吗？啊，
2: 插一插一个眼，
3: 对，就像我们以前，
2: 嗯，
3: 我不晓得你看没看过很多卤菜店儿，他，
2: 嗯，
3: 从那个卤锅里面捞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像个那个，
2: 对对，钩子
3: 勾出来，
2: 勾出来，
3: 啊，
2: 跟豉油鸡就很像。
3: 哎，
2: 啊，
3: 对， 对， 对， 对。
2: 但是在吃的时候呢，它就以这个麻和辣为一个它的主要的蘸碟佐料。
3: 嗯，
2: 哎，然后呢，根据你的口味，我知道成都有几个川菜大师呢，他们调这个古林椒麻鸡的蘸碟有自己的一套啊，
3: 嗯，
2: 甚至还开发出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口味的蘸碟。
3: 嗯，
2: 但是主要呢，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它最资格的那个蘸碟，
3: 嗯，
2: 就是好像里面有豆瓣是吧？
3: 嗯，
2: 还有这个不同的一些辣椒调料，整个呢用那个鸡蘸一下这个调料吃的时候呢，就是外面那个鲜辣感和鸡肉本身的卤香能够融合在一起。
3: 对，
2: 啊，
3: 它这个因为卤过的鸡啊，
2: 嗯，
3: 你再来蘸水，
2: 嗯，
3: 哪怕说你前面已经吃到了很多蘸水的味道了，
2: 嗯，
3: 比如说那种海椒，
2: 嗯，
3: 红油的香味儿，辣味儿，其实进入到鸡肉本身里面，它也是有盐有味的。
2: 哎，对，嗯，你看它鸡肉本身已经很好吃了，然后呢，等于是一个 plus，
3: 哦，
2: 啊，再加大它的好吃的力度。
3: 哦，对，
2: 然后你看这个其实跟广式的鸡也很像，他们会配一个那个蒜。
3: 蒜

0: 算你沾水、
1: 对，那个算沾水是一样的啊、这就是泸州的代表古蔺椒麻鸡。
0: 看看我们接下来钱多多说他没有吃过椒麻鸡，不晓得咋子煮。这个不好做，
1: 这个有点难。
0: 在四川各地都有做椒麻鸡的，各个地方做的其实都不一样。有些呢是啥子以青花椒为主的，
1: 对。
0: 而古蔺的这个椒麻鸡它其实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麻辣鸡、麻辣鸡、它是卤过之后再来配蘸水吃的。
1: 是的、
0: 你自己在屋头弄的话，你想嘛，先还要给它卤，卤了你再还去弄。
1: 而且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看过很多这个不同的卤菜摊子哈，鸡这个食材不是特别多，说明什么？说明鸡的火候没那么好掌握。你比如说有些卤菜食材呢，就比如说猪头肉什么这些哈，它丢进去呢，早点晚点它不会太影响这味道，但鸡可能多一分老少一分不熟。
0: 对，对外带着血丝啊，你都不敢吃了、
1: 变成这个什么白斩鸡那种、一剁开啪崩一脸血、
0: 这个是泸州市的辣菜的代表，古蔺麻辣鸡。就不晓得朋友们、你们认为你吃了泸州很多那些菜，你觉得我们还有其他的辣菜代表、你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发送微信到四川交通广播。
1: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4: 装修帮帮忙，高端放心的装修找兰亭装饰来帮忙。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兰亭装饰的品牌宣传总监李月老师，欢迎你李月。
5: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月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聊一下精装，因为现在很多开发商交付的都是精装房，但是我们的精装房呢，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住进去，面临的一些原始户型上的缺陷。
4: 哦，
5: 比如说它的这个阳台是有隔断的，你要把它打掉之后包进来，并且在阳台要租柜，或者是说他的餐厅旁边是不得那个岛台跟储物柜的空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拿到精装房之后要面临的第一步，要做到一些改造，不管是电视背景墙，或者是岛台，或者是阳台等等一些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解决这个精装房哈做改造上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你可以打87860022来详细了解。
4: 嗯，87860022啊，欢迎大家拨打起来。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把精装房交给兰亭的话，啊，那额外的一些费用还需要花多少钱？
5: 14万，13-14万左右。好大的房子呢，130平套三的房子，包含了我刚刚说的改造。那么这个改造的话哈，我就不指定了你具体哪些地方了，我们是送给你3万块或者40万块钱的改造金。那你需要改哪个地方是按你的房子来。那总共的话大概可以优惠6万块钱，也就是3万块钱改造金的优惠和3万块钱家具软装的一个折扣。但我们今天呢有三个名额，你可以来了解，打87860022，反正总共算下来比你自己弄下来的话啊少6万块钱。
4: 哦，那相当于130平的房子，现在找兰亭啊，精装房的一个情况下，软装啊，然后包括改造这一块，还能给到大家一些额外的福利。87860022，欢迎大家赶紧来拨打起来。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当中，你们具体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改造，那这个就是因房而异和因人而异了，你改啥子，你用这个钱来抵扣就行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家里头的大件之一，就是全屋的家具，客厅的沙发、茶几，包括休闲椅、边几，包括餐厅的餐桌、餐椅，以及房间里面的床、床头柜、床垫，我们做到啥？在品类齐全，数量足够。
4: 哦，你们连床垫都包了？
5: 对，床垫也包，边几、休闲椅这些也包，因为正常很多商家他只有沙发茶几，只有大件的那些，
4: 对对对
5: 啊，所以我们就床垫啊、边几啊、休闲椅、躺椅这些都包得有。
4: 那有没有那个定制柜呢？
5: 定制柜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大类，是全屋定制。我们给到的是几个品牌可以选，比如说索菲亚，比如说欧派，比如说志邦。那么我们提供出来的品牌呢，都是你在市场上常见的那种一线牌子。哎，你自己精装房定柜子，其实也是看这些品牌。
4: 哦，对。
5: 那你今天打87860022，第二个大件这个定制柜，你就随便来挑就行了。他们的专卖店呢，都开到兰亭的楼里面。
4: 哦，就相当于去兰亭也能现场看得到。
5: 对。找专卖店来买，1600块钱一平，标准的板子，高环保等级 ，ENF 等级的。所以我们的家具哈，全部包含到，数量足够，品类齐全。我们的定制柜这个两个大头一下给你解决了，剩下的呢就是稍微小件一点点的这个灯光，还有我们的软装饰品这些。所以你今天打87860022，我们从改造到家具到柜子到灯光到装饰品全部给你搞定。
4: 所以相当于通过电台渠道报名的话，精装房的这个活动是基本上做完之后你完全不用操心了，
5: 完全可以拎包入住
4: 啊，而且价格还能给大家去优惠改造金
5: 6万块钱。
4: 对，
5: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130平套三的户型哈。你个人弄下来，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零零散散的所有东西，包括改造 20万左右。你看你改造这些是不是要找师傅买材料定方案？
4: 对对对，
5: 今天你打87860002包含下来了，人工材料包括我们的设计师给你免费出三套方案
4: 哦，还有免费的三套方案。
5: 对，你可以先看咋个来改，你直接打87860002，反正方案免费给你出，报价免费给你出，然后呢这个名额只有3个，但是你打87860002来装这个房子就可以节约6万块钱。
4: 对，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哈，有精装房装修需求的朋友们，87860002赶紧先来拨打。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活动是只有这个月报名才能享受吗？
5: 不是，你一年内装这个精装房改造这个精装房都可以来报名，反正你可以先来了解嘛，因为我们的方案啊价格啊这些对比是免费来给的。
4: 是，欢迎大家呢今天拨打87860022可以先来体验嘛，对吧，免费的量房服务，给您出三套方案，还要出详细的报价清单，87860022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860022。
6: 花椒麻，海椒辣，川菜不只有麻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才是精髓。食在天府，美食我做主。
7: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8: 大家好，我是紫光炒天椒肥姐。
7: 哎，我们是
8: 非同凡响。
7: 今天呢和大家聊聊21地市中每个地方的代表性的辣口的菜肴啊，
8: 辣菜代表。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我们先来回复一下练博一样发来的照片。
7: 嗯，
8: 他说来，既然今天你们讲到辣菜，看看我正在准备的贵州地摊火锅。
7: 哎，这个我是在贵州贵阳吃过的啊，这个他自己在炒这个料啊，然后呢放了这个肉进去，但我有个疑问，就是最后这张呢，他这个番茄和肥肠弄在一起是个啥意思呢？
8: 肥肠是卤过的肥肠
7: 啊，对，
8: 然后大片大片的番茄，
7: 嗯，
8: 然后和到前面他炒的那个底料的料在
7: 对
8: 一起炒，他那个加番茄的目的
7: 是增加酸鲜味
8: 吗？
7: 但这个味道会融合吗？内博亚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还有就是我想说，你这个番茄没买好，
8: 感觉很生垮垮，
7: 对，还没有熟。
8: 不是，感觉是不翻啥，就是汁水少，你觉得不？
7: 你看，就最右边这块那啥呀？这
8: 白丝拉，
7: 白丝拉夸的，对呀
8: 啊，
7: 没学好。
8: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帮我们介绍介绍，你这个地摊儿，你相当于他在炒底料嘛？
7: 对对对，
8: 肥肠里面加底料加番茄的目的
7: 是
8: 不是就为了增加它的酸味儿啊？
7: 对，然后呢，看一下百里登峰呢，他说虽然我是成都的，但是对于成都这个辣比较有代表性的菜呢，还真没什么印象。
8: 哎，真是的。
7: 哎，要说起辣的菜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贡的火鞭子牛肉和冷吃兔，因为他在自贡读过几年书啊，刚去的第一个礼拜呢就遭不住了啊，这个肠胃不得啊。
8: 我明白他这个遭不住是啥的意思了，
7: 一个礼拜都没缓过来。
8: 对，既然你都提到了自贡，那就来说下自贡的辣菜代表，太多了吧？
7: 太多了啊！
8: 我们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7: 那还得是他也说了嘛，冷吃腿儿。
8: 冷吃腿儿。
7: 哎，我爱吃冷吃腿儿。冷吃兔，冷吃兔，冷吃兔。哎，自贡冷吃兔呢，又名香辣兔，是盐帮菜的一个代表菜品，迄今有100年历史了。
8: 哎呦，
7: 其特色就是鲜、香、辣、嫩。
8: 嗯，
7: 哎，在自贡呢，几乎家家都会做，人人都爱吃。
8: 这个就看你咋子炒了，你可以炒的冷是辣得伤心，也可以只是淡淡的这个海椒的香味。
7: 那我想问一下，它是怎样去把控这个辣度的高低呢？
8: 你买干辣椒的辣度啊？
7: 啊，就是这个辣椒本身就代表了不同辣度，
8: 因为它不放其他的东西，虽然前面它只是来对兔子有一些腌制，比如放点盐呐，放点葱啊、姜啊，干烂一下哈，它最主要的辣味其实就来自于那个干辣椒，干辣椒你晓得啥？干海椒是在它有不同辣度等级的，
7: 对，
8: 我们喊胡辣根儿，它就是一点香鲜儿，香的，不得那么辣的，但有一些就是辣的，真的遭不住的。
7: 哦，所以就是在炒制的时候，就先去决定了它辣度的，就是买了干辣椒的食材。哦，明白了啊。那比如说，就是在要炒这个菜之前，肯定要逛菜市场嘛。
8: 对。
7: 那比如说你要炒这个冷吃兔，问老板，老板儿， 买点干辣椒，老板就会问你要啥子级别的干辣椒。这样
8: 辣度，包括还有面儿，它都是有辣度分的噻。
7: 哎，
8: 哪些是适合拿来做烧烤的？哪些是拿来适合做啥子？那个自贡那个叫啥子？水煮牛肉的。
7: 哪些是拿来撒在别人眼睛里？
8: 这太坏了。然后哪些是拿来做红油辣子的？
7: 啊、明白了，
8: 它都有不同的、
7: 所以这个呢，就之前呢也是几个不同的自贡朋友呢，都给我尝过他们自家生产的冷吃兔。
8: 你就会发现，
7: 哎，确实辣度完全不
8: 一
7: 样。
8: 不一样，
7: 哎、
8: 是
7: 不
8: 是？不
7: 一样，哎，但对我来说都有点辣，
8: 都有点辣哈。因为像我老妈给我寄的这些冷吃腿儿呢，她都要稍微把辣度降低一点，
7: 降低一点啊。
8: 然后有时候她还有遵循这边，比如说还要送点我的同事啊朋友，都要希望加低点甜。
7: 对。
8: 虽然我们在炒冷吃腿的时候，我们自贡它也会放一点点的冰糖哈，不会多。但是成都的朋友比较好最后的那个甜口。
7: 对，回甜。
8: 对，
7: 是的，这就是自贡的冷吃兔啊。当然，火鞭子牛肉呢，异曲同工。都是这个冷吃系列的代表菜品。
8: 对嘞。
7: 好，那接下来说一个没那么辣，但是呢，辣在里面会是一个很关键的提香的作用的好吃的。
8: 那个、
7: 就是这个冷蘸汁儿。
8: 绵阳的冷蘸汁儿。
7: 这是绵阳酱油的一个特色，而且目前据我所知，除了酱油和成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外地完全没有啊。它呢就是有点像钵钵鸡，就你上桌的时候呢给你摆了好几大盘子，已经处理过的食材，比如汆过的素菜呀、炸过的荤菜呀、还有这个码过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一个小牙签穿在上面，对，你就吃，吃完呢它会给你个蘸碟，这个蘸碟呢里面其实还是增香的啊，蘸水有麻辣的，有白味的，还有藤椒的，然后呢绵阳人就比较喜欢麻辣蘸水嘛，然后呢最后就算这个牙签的根数来决定这个吃了多少钱，
8: 吃了多少钱。麻辣的这个蘸水你想嘛，你把那些小串小串的像素菜我觉得是最好吃的，还有就是炸过的鸡翅本，
7: 对
8: 鸡翅尖儿很好吃，嫩气，然后完了以后它那个蘸碟里面白味的会是什么白味、
7: 我吃过白味，它其实就是有点像芝麻酱的一个调和的味型，
8: 没点海椒的，
7: 没有辣椒的，但是也是增香、增香还是蛮不错的，可以试一下啊。
8: 藤椒的你试过了没？
7: 藤椒的我没吃过，我一般就是跟我女儿，我俩要一个白味，要
8: 一个
7: 麻辣
8: 的、
7: 我俩换着吃。
8: 对，
7: 然后它那个桌上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处理好的食材之外，也有水果，反正最后呢就算那个签子，有长有短，长的好像几毛，小的是几毛，最后就看那个大妈呢数牙签的时候，她拿一个东西，左拨右拨，最后就给你报了一个价然后呢你知道我这个人疑心多重啊，那她数完我得再数一遍，哎，我就数错了，人家天天算能算错吗？对不对？
8: 给你两个 PK 哈，
7: 就是啊，我还跟飞姐我说那天又去了这个，干鸡肥肠粉
8: 啊，肥肠粉，
7: 人门口那个娘娘，你随便啥子，你比如说几个人要几碗粉，大的小的，加不加茄子，他脱口而出给你就那个答案数字，就是你要付的钱，
8: 就是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哈，
7: 两个小粉红味嘛，果加一个茄子，
8: 36，
7: 哎，对，就是这个速度，就是这个速度啊，
8: 厉害哈！
7: 哎，但是你看我要的简单嘛，有些去了他要好几个大碗小碗加不加茄子什么这些，人家一眼就能看透，马上说出来老厉害了，
8: 所以说老厉害了哈，脑袋里面就像个计算机似的。
7: 对，哎，
8: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哈，来看看 Tommy， Tommy 说的，他唯一被辣痛的一次就是在飞姐的老家，他当时点了一个蘸水菜来吃，
7: 那个也是辣。
8: 他以为蘸水菜嘛，像凉菜蘸个蘸水有啥子嘛，就像我们的啪啪菜一样。
7: 对。
8: 他说一口下去好香又爽，然后我辣呀辣呀辣呀辣得苦。然后他点了一个羊肉汤，好吃好香好爽，结果一口蘸水下去又被辣苦了。
7: 所以你看这个四川呢，在自贡那边哈，它主要就是靠这个蘸水来提升菜品辣的层次。你看刚才说的蘸水菜，本身它也都是白味的东西。就比如说你荤菜也好素菜它都是白味的，最后提香提辣的它就是靠这个蘸水。至于这个羊肉呢，确实理想没有体验过，但是我不知道那边羊肉蘸啥蘸碟，成都的就还好吧。
8: 我一说那个辣得伤心，我都说辣得伤心啊。
7: 哎呦，
8: 成都吃羊肉汤，是以豆腐乳，青红海椒嘛，基本上就来蘸了，
7: 偶尔加一点点小米辣。
8: 对，我们啥子要么就是纯的小米辣，纯的小米辣，加香菜加葱圈加盐来蘸来拌这个羊肉，要么就是纯的干海椒。
7: 哦呦，那
8: 你想哈咋不辣嘛？肯定辣噻。
7: 哎，是的啊，这我看到练博亚给我们回消息了。
8: 啥啦？
7: 他是这样的，这个。 肥肠和这个番茄，它是专门做了一个烧肥肠，你看
8: 吧。哦，烧肥肠加番茄啊。
7: 但确实这个也这个搭配也是没怎么见过啊。
8: 嗯，
7: 这个，然后它那个碗里是单独的菜，是酱油白肉，是一个北方菜。
8: 哦，
7: 你看看啊，
8: 哎，
7: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
8: 嗯，哎呀，看来它还是属于多冷干的那一配的一个。
7: 对。
8: 哎呦，烧肥肠加番茄可以。
7: 是的，然后飞鱼呢？说他说他吃最辣的菜就是哑巴兔。
8: 有好几个地方有哑巴腿儿，攀枝花有哑巴腿儿，
7: 德阳
8: 有哑巴腿儿。
7: 嗯，
8: 那个确实是，可能也我觉得哈，他那个炒法其实应该就跟他选那个海椒有关。不是在二荆条吧？二荆条有那么辣吗？我觉得二荆条没那么辣。
7: 还有比它更辣的一些东西，
8: 是吧？
7: 这个每次如果你去买干辣椒面或者是买那个干海椒的话呢，就会看到它那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塑料袋上，上面写特辣、中辣、微辣、少辣什么等等不同的级别啊。
8: 来看看我们小罗同学写的啥歌呀？
7: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不怕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啊。
8: 辣。

0: 啊，
1: 对对，最后一个，
0: 最后是这个亮点啊。
2: 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唱这个，是我以为是辣妹子，我说辣妹子是那啊，后来才说是辣妹子啊。
0: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这边吃辣主要靠蘸水，菜里面很少放海椒，除了辣子鸡。小罗同学是哪儿来？攀枝花吗？
2: 攀枝花啊。然后这个列伯亚还表扬我说：“翔哥可以啊，说地摊火锅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很多北方人无法接受。”他不是臭脚丫子味儿，他其实就是那个发酵的味道，那个豆米发酵的味道，这我知道。然后把它炒完之后呢，就变成一个简易的锅底，在里面去涮肉什么的。而且地摊火锅很有意思啊，它那个锅底很便宜，好像就是8块还是10块。然后呢，旁边放着一个猪肉摊儿。他主要是卖你切那个生肉的价格，然后你比如说切一斤、切半斤，然后他给你切成条，给你炒肉，炒到里面去。
0: 我家里边刚刚开了一家地摊火锅，它是那种小桌子，板凳也是一种小板凳，就在路边吃都安逸，我还没去搞过。
2: 下次可以试一下，
0: 搞一搞。
2: 对，好，那我们还是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不同地市州的好吃的辣菜。
0: 说了绵阳
2: ，
0: 冷蘸汁儿哈，
2: 还有辣面粽。
0: 往这样子嘛，说了自贡说哈，自贡隔壁是内江嘛。
2: 内江啊，川南 F4 嘛。内江的话，就我个人觉得在成都开的最多的就是内江牛肉面。
0: 牛肉面辣很辣吗？
2: 牛肉面也可以选不同的等级，
0: 还是有点辣。
2: 比如我家楼下刚开了一个牛肉面，他就号称是内江牛肉面，而且这个小伙子很有志向。他说他要做成都最成功的内江牛肉面。邓老板啊，
0: 邓老板，
2: 哎，邓老板啊，我也说加油吧。
0: 内江的牛肉面，你晓得，牛肉是我人家有时候也想顶着那么大坨，也夸张了。它就是牛肉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牛肉也比较好吃。所以它那个内江牛肉面非常的出名。当然，它最主要就是做的时候，对啥子用料啊、调味啊这些方面，他们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跟那个宜宾燃面一样了。
2: 是，这个就是它从面到那个汤底到牛肉的浇头，讲究比较多，而正儿八经的内江牛肉面呢，能吃得出来这种麻辣的味浓，汤也是够鲜的，然后面条比较顺滑，最主要是牛肉给的特别多，
0: 对啊。好，看看接下来，熊猫小乔说，烧肥肠太巴适了，再配点豆瓣儿。是说前面那位朋友烧，
2: 应该是
0: 番茄烧肥肠
2: 那个对吧？
0: 番茄烧肥肠，再配豆瓣
2: 儿。红烧肥肠嘛，在四川这个红烧其实就用豆瓣来调这个底味，有这个底色就红了。那么在北方，因为没有这个红色呢，就是白不拉色的。然后呢，味道还是好。那么在东北呢，卖的特别好，就是溜肥肠。
0: 溜肥肠，
2: 对吧？是吧？
0: 对，
2: 哎，也是。
0: 我们来看看海小哥发来的信息。海小哥说的，自贡的鲜绞腿儿好吃，但是还是觉得太辣了滴滴儿了。
2: 这个菜我只能吃两口。
0: 是，你真的还是不敢吃啊？
2: 可以吃，但是就辣，缓一会儿再吃两口。
0: 是。
2: 对，然后我就挑里头那个素菜吃。
0: 素菜也辣呀，文姐。
2: 素菜就是配着米饭一起，就还稍微好一点啊。
0: 像这种鲜绞腿也好，鲜锅腿也好，因为它都用的是新鲜的海椒。
2: 对，
0: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朝天椒啊、七星椒啊，
2: 青红小米辣，
0: 对，又是姜啊，姜要分嫩姜，就是我们说的紫姜，又还加了老姜，然后又有蒜，你想哈，全是辛辣的。
2: 是，
0: 在这个汤锅里面，你想一下，那个兔肉怎么可能不辣？肯定辣。
2: 但是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吃也是真好吃，辣也是真辣。所以呢，大家量力而行啊。像我呢，又想吃有菜呢，哎，别人点了我跟着吃两口就行了。
0: 吃素菜，
2: 哎，吃素菜还是可以。哎，兔子确实要辣一些。
0: 我们今天来说说21地市州，他们各地的辣菜的代表。刚才提了好几个地方了哈，内江牛肉面、绵阳的冷蘸汁儿、泸州的古灵椒麻鸡，
2: 还有哪些这个好吃的辣菜呢？在不同的地方有哪些体现呢？哎，咱们在后面还会介绍到，比如说这个德阳啊、广元呢、遂宁啊、眉山呢、宜宾呢、广安。达州等等，也欢迎这些地方的朋友继续在四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说一下你在老家吃过哪些好吃的辣辣的好吃的
0: 比较有代表性的辣菜啊，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四川交通广播。
3: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4: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3: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0: 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1: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2: 吃资格，吃正宗，吃巴适，吃安逸。你以为就把四川吃焦了啊？哎，那不一定哦。且听实在天赋，非是我做主。
3: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4: 大家好，我是子贡炒甜椒肥健。
3: 哎，我们是
4: 肥痛饭香。刷新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杨洋、他说主播问我们俩有没有去吃过眉山的冰锅泡脚腿，我没去吃过眉山的、
3: 没有，
4: 但是在我们眉山的美食地图里面好像有介绍过，
3: 有
4: 冰锅泡脚腿、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去尝过一次，真的要把人拉哭啊。他说我们去的路上那个的士司机啊就跟我们说，哎，你们人有点勇敢的、你们赶紧吃冰锅泡脚腿。他说吃完之后让我觉得辣的怀疑人生，不敢再碰第二盘了。
3: 有那么辣吗？勾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你看今天咱们在分享了这个经历之后呢，好多朋友就开始好奇。啥子那个辣嘛，哎呀，我要去搞一下，
4: 啥会儿我要去搞一下，
3: 给我记到。哎，如果你想去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平台回复眉山两个字。
4: 对，记好了，想要去眉山吃美食的朋友可以回复眉山。今天其实我们讲到了很多地方，朋友们都可以回复这个地名。我们会把这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眉山。你输入眉山之后，其中就有这位朋友提到的冰哥泡脚兔。
3: 哎，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说的眉山的这个好吃的跟他说的一不一样啊。
4: 眉山因为我们在找到了有一个我没吃过的东西，
3: 赶板鸡。
4: 哦、这个吃过，
3: 赶板鸡，
4: 赶板鸡吃过吃过、确实还是有点辣、这个我还是觉得辣，但就不晓得跟那个冰锅泡脚腿它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辣。
3: 对，因为这个赶板鸡它是火着干辣椒一起拌的、它不是那种咱们了解的红油拌鸡啊、它是火着干辣椒一起拌的啊，滋滋滋，辣辣辣，然后呢，给你口腔一个小高潮，辣得很香，但是越吃越辣，是让人欲罢不能。
4: 有一次是朋友出差回来，他们打包带回来的，我还没有在眉山当地去吃过这个干拌鸡，确实还是有点辣，真的有点辣哈。
3: 而且你吃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浸入味了，所以可能就更辣一些。
4: 对，它有一个很让人觉得，就是很多辣菜给别个的一个叫啥子味觉的牵引，就是啥子呢？越辣辣得难受。你刚刚把那个辣度已经跟它稍微小点了，你又想粘了，晓得吗？
3: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嘛、辣它不是味觉感受，它
4: 是
3: 触觉，
4: 痛觉。
3: 对，因为你身体感受到了痛，你的大脑就要分泌多巴胺来压制这个痛，所以你就觉得快乐。
4: 有辣油吃，辣辣辣油吃。
3: 那么石光华老师呢，就是美食作家石光华老师，他说呢，他说一般来说呢，这个因为辣产生的多巴胺是跟人体很多情感的表达是很接近的。
4: 真的吗？
3: 那么辣产生多巴胺这种快乐再往上走
4: 是什么？
3: 就是爱情。
4: 哎呀，也就是爱情还是要比这个吃辣
3: 对
4: 还高一度了、
3: 但是你看你吃辣就已经很接近爱情了、所以各位单身的一定要多吃辣椒，
4: 多吃辣椒
3: 感受爱情。
4: 就有那个了啊，看看哈，在这儿，在这儿。他说：“飞姐，香哥，刚刚我开机听你们的节目，今天说辣呀。他说我要说哈，自贡的鲜锅腿儿又辣又好吃，肯定要上榜。
3: 是。
4: 看来是第二位朋友在推荐了，
3: 都是
4: 鲜椒腿儿。”
3: 被这个鲜椒兔伤过心的朋友哈、伤过胃的朋友啊、确实是好吃但也停不下来啊。那李小二说一个没那么辣的菜啊。
4: 那个。
3: 哎，到庐山这边呢你就发现乐山他们当地呢好吃的挺多，但真正说你说让你辣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哎。

0: 好像还
1: 没有
0: 那么没有
1: 哎。
0: 比如说你吃个豆腐脑，它是有辣椒，但也不辣。
1: 对吧？
0: 哎，咖喱呢？哎，有辣椒，但
1: 也
0: 不辣。
1: 不算辣。
0: 哎，甜皮鸭更不用说了。翘脚牛肉那个蘸点有丢丢辣味，但也还行。
1: 它主要是香味儿、
0: 哎，是那总体来说，这么说，乐山到底啥最辣呢？
1: 辣呀。
0: 嗯，罗山。
1: 罗山，我觉得罗山都没得好辣呀。
0: 对，所以呢，相对来说，你可以在烧烤上找一点辣度。
1: 哦、烧烤，可能那个烧烤的辣度应该都来自它那个海椒面。
0: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哦，就是你看，真正牛的师傅，他是撒辣椒面，他不是用手去抓，他、
1: 嗯、
0: 也不是那样、
1: 嗯、
0: 这个去倒，他、
1: 嗯、
0: 是拿漏手抓抓。
1: 嗯，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让它更入味一些啊，够辣够香也够爽。乐山人呢，对烧烤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1: 嗯、
0: 啊。虽然他们好吃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呢，无论是哪里的人，就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的基因，对这种烧烤的食物是骨子里的热爱。哎，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觉得吃别的都不过瘾，
1: 就要吃
0: 烧烤，
1: 烧烤、
0: 哎、就得吃烧烤、啊，
1: 闻到了味道都受不了哈、
0: 嗯。
1: 哎呀，本来都吃饱的时候，哎呀，再可以整一串嘛，就、
0: 嗯、
1: 属于这种。你看，马上我们聪明的小毛、
0: 嗯、
1: 就在我们平台回复了。乐山两个字了、
0: 哎、
1: 啊，大家都可以根据我们今天推荐的地方回复对应的地名、
0: 嗯、
1: 就可以拿着我们的美食地图。
0: 哎，是的。然后呢，你看我们不光说乐山烧烤，就很多地方烧烤其实它都很诱人、
1: 嗯、
0: 但是有个问题，就你跟我跟我媳妇就完全是两路人
1: 啊、
0: 嗯。她去吃烧烤主要是为了吃素菜，
1: 我就喜欢吃素啊。
0: 但我觉得不点荤菜，我觉得烧烤就白吃了。
1: 就说荤的肯定要吃，前面肯定都是吃荤、
0: 嗯，
1: 但是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我是喜欢吃素菜的。我就觉得很多素菜烤出来只好吃。
0: 就比如说晚上已经吃完饭了嘛，也是因为晚上嘴馋嘛。
1: 嗯、
0: 他说：“哎呀，我好想下去烤两个莴笋。”我说：“为两个莴笋，这么跑一趟也不值啊。”
1: 而且我居然发现烧烤里面烤花菜才好吃。
0: 哎、花菜，
1: 花菜像一般大家比较喜欢吃的烤素菜，有啥子土豆儿啊、
0: 嗯、
1: 土豆片片啊、
0: 嗯、
1: 藕片片啊。
0: 嗯嗯
1: 嘎，这一些后头我才发现那种叶子菜，比如说刚才吃到的凤尾莴笋，
0: 嗯，
1: 也好吃。
0: 对对对对对，也是好吃的。
1: 按理说像花菜这种东西，又不沾油来、
0: 嗯、
1: 又不沾啥子的，嘎、
0: 嗯，
1: 不是很沾盐味的。
0: 对，
1: 烤出来能有好吃吗？结果有一会儿我就吃哈，
0: 嗯、
1: 路边摊吃这个烤的花菜，
0: 嗯、
1: 好好吃啊。
0: 对，
1: 还有那个平菇烤了也好吃。
0: 平菇，
1: 哎，这说起我就，韭菜呀，嘎，哎呀，哎呦。
0: 行吧，那就理解一下吃素菜的朋友吧。
1: 嗯、可以的、嗯，好吃的。
0: 行，那继续来看看啊，这个再往下看看的，哎，到德阳了。
1: 德阳、
0: 哎，德阳也有一个东西，它叫伤心。
1: 伤心啊，
0: 它叫伤心藕。
1: 哎，这个我还没吃过耶。
0: 哎，我也不知道啊，我只吃过这种泡椒味的藕。
1: 嗯、
0: 他说和绝味的藕片不太一样，绝味就是那个，
1: 哦、我明白了，
0: 就是鸭货卖那个藕片那种感
1: 觉，就是卤过之后、
0: 哎、卤过的，对对对对对，
1: 辣卤过后的藕，
0: 哎，然后呢，它、
1: 哦、
0: 上面还加了一些小米辣，
1: 哦咦，
0: 所以吃完之后就是超级辣的感觉，辣的人想哭啊！
1: 一、
0: 嗯、
1: 说到辣卤了，是是是，前两天我们提到那个鸭脖
0: 啊、对，
1: 那个也是辣的嘞，
0: 哎，
1: 嗯，
0: 是之前就是那个。鸭货卖得很火的时候呢，大家就为了让大家、
1: 嗯、
0: 让那个食客有记忆点嘛，
1: 嗯，
0: 就把这个做的比较稍微偏辣一点，比如说那个最早曹氏嘛，啊，
1: 嗯、
0: 曹氏就那种啊的那种，
1: 就是嘴巴里面可以表演那个吐火的、
0: 对，然后呢，绝味其实也有那么几款蛮辣的，
1: 嗯、
0: 然后周黑鸭是鲜甜的，越吃越辣，
1: 越
0: 吃越辣，
1: 对对对对对对，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推荐啊，
0: 嗯、
1: 然后小毛说哈，罗、山。虽然你们说他们的辣菜好像没得太多，
0: 嗯，
1: 但是洛山的美女辣简直火辣辣、
0: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以前关注过一个乐山的博主，一个女孩子、长得可好看了，
1: 真的吗？
0: 白白净净，身材也好哈。
1: 嗯，
0: 但是她就一张嘴就是用乐山话来介绍美食。
1: 庐山的庐不是庐山的庐，庐山的庐不是庐人庐。
0: 哎，今天去吃个甜皮儿。
1: 甜皮儿，哦，对的。
0: 哎呀，我就觉得。没有那么想认识他了
1: 你觉得有口音吗、
0: 哎、对，反正就是当然也不是也开玩笑了，就是还是好看、但确实就是跟那个形象反差特别大特别大、
1: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去这个地方啊、其实刚才其实德阳那个伤心藕哈、另外就是其实那个哑巴兔也算是辣的啊，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去广元，
0: 广元呢、
1: 广元、有很辣的吗？
0: 广元好像也
1: 想
0: 不到，
1: 哎，来两天提到那个边界美食里面、
0: 啊、对对对对，
1: 提到他的这个蒸凉面跟陕西的凉
0: 皮
1: 儿
0: 很相似、啊、
1: 但是它的辣度就比陕西的凉皮儿辣度
0: 要
1: 高,、哦、
0: 高一些，要
1: 高
0: 一些、甚至他可能在里面就把辣度再提高之后呢、
1: 哦、
0: 反而更爽口一些，
1: 嗯，
0: 哎，因为它原材料呢也是大米不是面粉，
1: 嗯，
0: 所以用米做的， 看说叫面，但实际上跟凉皮儿更接近一些，
1: 嗯，
0: 哎，更耐嚼，爽口。我家附近就开了一家，真的味道还蛮好的，
1: 是吧？
0: 然后呢，我点的是糖醋麻辣味，
1: 糖醋麻辣，
0: 你也可以点纯麻辣味，哎，可能辣度就要再高一些。
1: 我觉得糖醋甜的都好吃，
0: 哎，就是
1: 糖醋麻辣，
0: 而且一碗才只要9块钱，哇，这是
1: 这凉面，
0: 又香又好吃。
1: 说到辣度的面，你看一个内江的牛肉面，辣度比较高的哈，然后女皇蒸凉面也算是广元的辣菜的一个代表，
0: 嗯，
1: 那么再来说一个跟这个辣菜。还可以作为面条来作为代表的，还有个地方，
0: 什么？
1: 我这个是吃过的哦。
0: 是什么？
1: 南充
0: 啊，南充的是啥呀？
1: 银山凉面。
0: 南充我只知道他们那种凉吃那种牛肉面，就浇个卤汁上去那种。
1: 那个其实不辣，
0: 那个不辣啊。
1: 银山凉面是真的还有点辣，
0: 是吧？
1: 银山凉面的特点，麻辣含香。还有一个银山凉面，它没有红油渣渣，纯红油。
0: 哦，
1: 这个就让我觉得，哎，我说。我挑了那碗面，快进来看，哎呦，全是只是纯红油，一点红油，就是我们说的海椒渣渣都没得。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不放糖。
0: 嗯，
1: 你想不放糖、不放醋的这一个凉面，
0: 就压不住这个辣味儿。
1: 啊，有了，确实辣，
0: 就是辣啊。这个、
1: 真的确实辣。
0: 理想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营山凉面。
1: 营山凉面、
0: 啊，这大家以后去南充的可以来告一下。
1: 对，
0: 哎，那还有哪些关于辣的好吃的呢？代表这个各个地方呢？咱们下一节继续分享。
2: 别把我弄坏了！
3: 哎呀，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4: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2: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5: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6: 哦吼。
7: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8: 花椒麻、海椒辣，川菜不只有麻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才是精髓。食在天府，美食我做主。
0: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紫广场天骄飞姐。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21地市州不同地方的一些辣的代表的菜品、啊，不是每个都那么辣，但是呢，确实比较有代表性。
1: 代表性的，
0: 哎、
1: 对，
0: 嗯，
1: 你看君子的君，如意的如，他、就说了。银山红油煮的银山凉面很香哦，
0: 哎，
1: 对，而且他们的面条哈，
0: 嗯，
1: 银山凉面他那个面条啊，我可以说你在四川各个地方吃的面条，你都没得他那个本身的这个面条
0: 啊
1: 有人家儿，而且吃起来哈就不像有些人家说的哈在脱落呀，
0: 对，
1: 有些凉面比如说你磕哈哈还脱落，
0: 对，
1: 你看我朋友从银山给我带回来的哦，
0: 嗯。
1: 人家都是根儿是根儿的，规规矩矩的。
0: 你刚才念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我还没看到他昵称、我就以为他叫君如，然后你给他解释成君子的君，如意的如，
1: 嗯，
0: 结果他就叫君子的君，如意的如。
1: 是啊，
0: 哎，请问这位朋友你是姓吴吗？
1: 吴君如，
0: 哎，是啊。
1: 好，来看看接下来小哥就说了啊，说的鸭巴腿儿。特别辣，也真的很好吃，越吃越上头。
0: 嗯，
1: 还吃个两会儿。
0: 嗯，
1: 对对对，鸭巴腿也算是很辣的哦。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去到徐宁。
0: 徐宁，
1: 徐宁，我印象当中就是，我们的美食地图在制作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几乎所有的美食博主，
0: 嗯，
1: 一提到徐宁都会提到有一个叫做南小区土豆片。
0: 哎，土豆片，
1: 你有没有印象？
0: 有，
1: 就是一个很火爆的小吃。
0: 对，就是把这个土豆切成很薄的片儿，然后凉拌一下，比较脆爽的口感，吃的是脆土豆啊，不是面土豆。有酸辣的、甜辣的、这个酸甜的、五香的等多个口味。不单遂宁人爱吃，很多外地朋友呢也是慕名而来，在遂宁是非常的火爆。
1: 我现在都好喜欢吃这个土豆片。我有时候饿了，有时候不想自己咋子吃啥子东西的时候，我就点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冒的土豆片，也可以冒了之后，你可以有汤拌的。

0: 以前介绍宜宾的时候就说过啊，那个挑面师傅最厉害就是甩面，
1: 甩碎，
0: 就是他从那个这个搂搂里把这个面挑起来之后呢，他筷子一甩，就让这个面的干燥度更上一格，你吃起来就更干香一些。然后呢，当时据说有些工人晚上真的是可以把这个面带回家当灯芯用的，
1: 对，
0: 就那么干啊，这个是。重油无水，点火即燃，所以叫做
1: 燃
0: 面。
1: 燃面，
0: 哎，是的啊。
1: 对，因为燃面里面它还有锅中嘛。
0: 嗯。
1: 燃面本身的素燃面，还有那个浑燃面，其实都不算是最辣的。它最辣的就是它那个
0: 姜鸭面
1: 。姜鸭面很辣的、
0: 但是真的也好吃。
1: 对，
0: 确实也好吃。
1: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有位朋友给我们提的。还是说我们自贡的，哎呀，要说到辣的哈，他说自贡的蘸水菜辣的，每次去吃我都要提前带两瓶矿泉水。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矿泉水越喝越辣。
0: 哎，
1: 你真的要解辣，就想吃了，喝牛奶。
0: 哎，牛奶，
1: 喝牛奶，
0: 一定要买
1: 酸奶都可以嘛，我觉得。
0: 对对对，现在很多这个烧烤店或者一些江湖菜馆，他会配那个酸奶嘛。
1: 嗯，
0: 哎，找。配好了就是可以解辣啊。
1: 嗯，你喝那个矿泉水真的，特别是如果是冷的话，也喝也辣。然后你说喝点啥子，热水。
0: 嗯。
1: 问题它也能够让你解点辣过后哈，但是你喝了一下，嘴边本来就是啥子喝飘喝辣，又喝那个热水更辣，
0: 完全受不了，
1: 就又感觉很痛了、
0: 也是要流眼泪的。
1: 对、所以你想要解辣，你可以喝牛奶或者酸奶，
0: 对，
1: 就是好一点啊。
0: 嗯，好。然后呢，这个说到这个辣度的菜呢，我还想到了一个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就是七星椒的卤菜。
1: 哎呦，这个是我都认为。
0: 也是不要轻易挑战哦，
1: 真的真的真的啊、
0: 哎！而且七星椒它不是一个品牌、它就是一个辣椒的品种，叫七星
1: 椒。哎，对，
0: 用七星椒来卤制的这个卤菜，在当地卖得很出名，到处都是不同的七星椒卤菜，你可以找一个有代表性的。那怎么获得这个有代表性的呢？
1: 哎，
0: 还是在我们后台回复“
1: 打
0: 中”
1: 两个字、
0: 就看到了。
1: 看看我们接下来有位朋友，对，林森，对。我还搞忘了，他说宜宾燃面里面的生姜牛肉面才是真的辣、
0: 生姜也辣。
1: 对，这个生姜牛肉面，不仅是在宜宾了，现在好多地方都开始做这个生姜牛肉面。我觉得我们自贡的这个生姜牛肉面也有点霸道。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有点吃不下去了，太辣了。
0: 对，它是因为它是真的是把小米辣剁碎了来当这个哨子和调味。啊，那就真的是很考验吃辣的功夫喽。
1: 面馆里面他会把辣度用几颗星、几颗海椒来告诉你他的辣度有好高。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一般生姜牛肉面它就是啥子呢？
0: 五
1: 颗星的。
0: 五颗星。姜鸭面可能就四颗星。
1: 对对对，我也把这个搞忘了。
0: 是是是，哎，那今天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是每个地方都分享了。
1: 对。
0: 但是呢，说到辣呢，我们就有点望梅止渴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你听还是我俩在说，说着说着口水就饱起来了。哎，想到那个辣的滋味，哎，就流口水了、
1: 因为毕竟是什么呢，本身也有点饿了，对不对、因为听过我们的介绍，相信有很多朋友，比如刚才提到这些比较辣的菜，正好你也吃过，你感觉现在在胃里面都有点火飘火辣的味。
0: 是是是，哎，那这个呢，肠胃呢还是要保养好。那还是那句话，可以尝试，但如果确实已经发现不适了，
1: 对、
0: 咱们就尝尝就行了。
1: 哦，那个把你胃整伤了哈、你到时候老火了，懒得在那谈不上。这样还有一些地方，包括啥子资阳啊、凉山州啊、盘中花这边，还有一些辣菜的代表，明天给大家做介绍哈。
0: 好，来给你再说那句话。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跟前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拿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0: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七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1: 喝酒了，过节一定要喝好酒了。哎，你看这儿节日哈，看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来。那么有没得好酒推荐呢？
2: 肯定有噻。你晓不晓得那个茅台的前身？茅台的前身是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的白酒哦，500毫升一瓶的啊，一箱呢是6瓶，京东价呢要卖3999一箱的，现在活动价只要799一箱，中秋好礼全场8折，到手价639.2一箱，一箱有6瓶哈，53度的酱香型白酒。
1: 我算了一下，一瓶就是投100多点
2: 啊。
1: 没得错哈，茅台的前身夜宴之选，王润芳53度的纯粮食酿造，茅台镇核心产区的经典传承哈，空杯留香，宴请必备。
2: 这个是源自王茅世家创始人之一王润芳先生。品味1936年的匠心经典，以传承经典工艺为核心，采用纯粮酿造，每一滴都是汇聚了这个茅台镇百年酿酒文化的精髓哦。
1: 酒精度呢是53度哈，这个是酱香型白酒的黄金标准哈，这个度数呢就保证了酒体的醇厚，而且还能带来绵长回甘。
2: 哎，所以说这一款哈，不仅让你的这个品酒过程很愉悦，而且呢可以彰显高端白酒的风范，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品质更有保障。不管你是拿来品鉴啊、送礼啊、收藏啊，这款王润芳夜宴都值得拥有啊。哎

0: 也巴适了的哈，这个我们的中秋啊、国庆啊，看到看到就来了哈。要喝酒的朋友呢，哎，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白酒可以好生考虑一下哈。现在只要639.2元就可以买到一箱，一箱里头有6瓶，很划算啊。那咋个买呢？
1: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就可以买喽。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0 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哈，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杨
0: 杨
1: 得
0: 意
1: 组
0: 合。方言社会开摆了。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感谢大家支持哈，主持人摆了一下午了哈，喉咙都要摆干了哈，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支持一下，打点赏哈。
0: 平常连钱都还没过。
1: 哎，来，我们这期摆啥子呢？
0: 来嘛，这一节哈，我们就给大家来摆一下全民过日子的时刻，文艺只能缴械投降是啥意思呢？我们来摆下过文艺青年吗？
1: 哎呀，因为啥子？因为最近哈，网上有个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导演贾樟柯发了个微博，说他在看那个红歌短剧，然后喊大家给他推荐好看的短剧。然后呢，哎，
0: 贾樟柯不是拍电影的吗？
1: 对嘛，他不是拍文，拍很多文艺片噻，
0: 啥子三峡好
1: 人
0: 嘛，那个我记得哈。
1: 所以他就被称为是文艺导。文艺片导演之神嘛，然后贾樟柯看红歌短剧，网说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汤唯用那个 OCP 的手机壳壳，章子怡呢自称她是星星妈啊，再也不是国际章了，所以说就被网友总结文艺青年的四大至暗时刻，就感觉所有的文艺青年。曾经他们觉得是文艺青年的人都掉到地上，都开始接地气了。
0: 哦，等于原来的拍文艺片的大导演贾樟柯开始看红歌短剧了，
1: 哦，开始迷短剧了。
0: 然后章子怡啊，这是国际章，已经现在叫星星妈，那跟那个我们的群里头的那个啥子紫萱妈、紫涵妈有啥子区别呢？
1: 没区别啊，就大家都变得接地气了噻。所以说呢，很多网友就说呢，现在进入了全民过日子的一个时代。
0: 嗯，好事情。
1: 哎，大家都不得那么虚，不得那么浮躁了。
0: 嗯，
1: 啊，都开始因为大家都不得钱了，明星也不好挣钱了，普通人更不好挣钱了。
0: 哦，现在都不装了。
1: 哦，
0: 都不装了。
1: 大家都在过普通人的日子。
0: 好，好哈。我觉得呢，任何时候呢，这个滤镜哈，都必然有碎地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呦，明星塌房了，塌房了，我从来不这么看。这不叫塌房，这叫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1: 嗯，
0: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说的，哦哟，哪个富豪，哦哟，最近又塌房了，又咋子了？我跟你说，这不叫塌房。他以前的那些富豪的人设很多时候都是包装出来的，好多时候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包括那天我们摆那个孙宇晨，
1: 他本来就是这样，
0: 号称80多亿美元，好多人就想了，
1: 嗯，
0: 哦哟，80多亿美元，那不是人民币5-600亿，
1: 嗯，
0: 5-600亿，哎呀，我要是有5-600亿，哎呀，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买几个飞机，哎呀，我身边全是，为什么？这其实都是我们普通人的幻想。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身价呀，它其实只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1: 它必须要包装起来，它才能够获得别个的钱。
0: 他自己为什么像孙宇晨这种哈，你现在喊他拿3000万出来，他都是很恼火的，他们现在钱也不好挣。像今天这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就是因为钱不好挣，所以说大家都抠，大家都想盯到那个钱呀。
0: 就像人家说的呀，原来啊都在拍好莱坞电影的，现在居然为了3000万人民币哈要去打官司，你说这个以前你敢不敢相信？
1: 嗯，
0: 就说明啥子？说明那个今天哈，现在拿3000万出来也是恼火，恼火的很的，我跟你说嘛。
1: 孙哥也一样嘛，
0: 孙哥拿
1: 大家都恼火，
0: 也恼火。当时他说他为啥子啊？今天找他要5000万美元啊，
1: 嗯，
0: 买那个啊，买那个小太阳。
1: 哎，是因为他，
0: 是因为他都拿不出来5000万美元啊！
1: 因为他喊他在那个啥子老汉儿那一栏签字，他签不到，他说不能签，他也不回来不到，他没得办法签，没得办法签就相当于这个娃儿不得爸爸，他就相当于后续跟他没得任何关系，
0: 肯定
1: 不
0: 得
1: 干噻。那我这么一个女明星，我跑去生娃儿去了，最后我一点保障都不得，就这就没谈喽。
0: 还有一个，你想嘛，这个景甜呢，原来哈在资源最强大的时候呢，你想嘛，天天撇。大片的时候呢又不红，
1: 哎，
0: 好不容易呢，现在呢，
1: 他刚刚一红，马上就那个就出各种事情。
0: 他原来哈，资源最强的时候啊，所以说你们每个人很多人哈，总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才生不逢时。
1: 哎，
0: 我给你分析啊，今天本来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
1: 嗯，
0: 16岁的时候呢，认识了个大佬，大佬背后还有大佬，大佬背后还有大佬，大佬通过人脉资源运作。给他运作了一堆的大片，结果呢，他这么多大片呢，就从来都不红。好，结果后头呢，哎，开始拍网剧了，那个破网剧他还有点
1: 火了，
0: 哎，火了。好，拍完网剧之后呢，他就因为代言啥子保健品哈，然后就遭罚了，
1: 就塌了，
0: 就塌房了。这一罚了之后呢，当时呢，这个就给了一个处罚，行政处罚就是3年了，
1: 不准接代言。
0: 好，你想一下。人家这个东西之前从来没有红过，这好
1: 不容易，好不容易刚刚起来点儿，又不能接代言了，那挣啥子钱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说嘛，今天哈，他是真的是很穷的。但我说的穷，肯定是跟那个大明星，就是跟他自己比啊，不是跟普通人比啊。
1: 嗯，肯定是比普通人还是好过噻。
0: 好，那他呢就说的是吧，一直就感觉自己挣不到钱，再加上自己年龄大了，38岁了，你想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娱乐圈里头天天都有那个年轻的小美女过来哈，38岁年龄就太大了，老年人了。所以他就相当是赶快就撑到这次事情，卖他个5000万美元哈，有个3点几个亿哈，这辈子也过得还是很舒服了。哪晓得这又糟了，
1: 嗯，
0: 这儿又糟了。
1: 关键是确实孙哥呢也不得那么被他吹嘘的那么有钱。
0: 哎呀，所谓的80多个亿的美元，实际上拿不出来那么多啊。为什么好多时候他为啥子不停的操作自己哈？
1: 嗯，
0: 也是因为他也是本身拿不出那个钱来。
1: 他也不得钱。
0: 他不得钱，他就他也是想的是赶快把自己炒火了之后再骗，在这儿东骗那儿。
1: 因为他们搞币圈的人必须要会炒。你炒了以后，别个都觉得你有钱，那么就跟到你头
0: 啊你，
1: 他才能把钱活得到。
0: 对，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炒，人家不晓得你，或者不相信你，
1: 他就不得把钱投到你这儿来，
0: 然后你就没得钱，
1: 他就挣不到钱。
0: 好，你的那些所谓的啥子80多个亿的，好多时候其实只是一个身价，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虚假的？
1: 嗯、而且还有，他如果长期被大家关注的话，他呢要安全点嘛。嗯，因为反正只一旦不得人关注，他又有钱的话，那个就危险了哈。
0: 还有一个哈，为什么？你想一下哈。为啥子那个孙宇晨要不停地操作自己哈？你看哈，那个国际上那些但凡是币圈的，有哪个有好结果的？
1: 啊，不得好结果。
0: 前段时间在南美洲哈，是巴西吗？还是那智利哦？你还才有一个币
1: 跳了一个了嘛？
0: 币圈的大佬哈，
1: 嗯，
0: 跳楼了嘛？
1: 嗯，
0: 还有几个遭暗杀的嘛、
1: 哦？多得很，多得很。
0: 所以说他随时随地都要在那个聚光灯下头。如果他不在聚光灯下头哈，他就很危险，说不定哪天他就人就消失了。
1: 而且关键问题是，他现在是这儿也不能去，那儿也不能去，躲到一个地方，这个风险其实还是很大的哈。
0: 嗯、
1: 他没人保护他哈。好，那么我们。嗯，看一下哈，这个7-7哈，他说的现在的一线明星是杨幂呀、小宋佳、杨紫、赵丽颖、唐嫣、孙俪呀这些的，但是一线现在也恼火，只是呢肯定是比普通人好点的，那么剩下的就更恼火。所以刚才那个，
0: 我那天听他们说的，他说现在一线的人哈，
1: 嗯，
0: 现在只造孽，一年只挣得到几百万。
1: 你看他们开销好大嘛，
0: 300-500万，说的现在就一线的哈。你看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一年只挣得到300-500万哈。很多人对很多朋友来说，哦，300-500万，我这辈子都够了吗？下辈子都够了吗？我告诉你哈，
1: 嗯，
0: 以明星的这么大的开销哈，300-500万哈，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1: 嗯，
0: 非常恼火。
1: 7-7说的歌手艾静现在是个画家，潘劲东依然长发在直播唱歌，很多嘛，其实很多我们原来所谓的歌。这种大明星现在都已经走下了神坛，你看那么多的明星在景区头当 NBC 的呀、自己出来打工的呀，搞直播的呀。那天我看到有个这个八卦号在那说董洁现在自己开了服装店、然后天天自己在地上码货，在叠衣服，每天在那整这些，因为他现在带货也不得以前那个生意那么好了噻。
0: 那为啥子自己码货呢？他不都不请点人呢？
1: 肯定也有嘛，但是作为老板的话，他可能想还是亲力亲为嘛，就是说自己把这些事情做了嘛，自己对自己的产品很了解的话，那么他在推荐介绍的时候，哎， 人家因为很多人来可能就是冲着他人来的噻。如果你自己老板你都摆不出个一二三来，那我为啥子买你的东西呢？
0: 哎呀，所以说你能够理解吧？现在一线的人哈，一年都才挣几百万，那你可以想象哈，这些二三线演员哈，可能就更造孽啊，四线、五线、十八线的就更造孽啊。
1: 嗯，
0: 确实我看到过他在卖衣服。
1: 对啊，他自己开了有那个实体的服装店。自己开了实体服装店，
0: 现在像董洁这种大明星哈，都开始开服装店。

0: 因为你要想一下嘛，
1: 那我们普通人还有啥子理由不去摆地摊呢？
0: 你想一下，他已经有好久不得啥子新的剧出来了嘛。
2: 那好，
0: 好多人不得工作。
2: 像张静初这种呢，就是常年在那儿坐到那儿打坐。
0: 嗯，他不是一直在上学的嘛、哎，一直在读书的嘛、
2: 哎。其实哈，如果说一个人哈，但凡是没得啥子欲望的话哈，
0: 嗯，
2: 其实开销是可以很小的啊。我们现在的时代红利，其实你看我们的很多生产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中国制造很多东西也很好，也很便宜。
0: 嗯，
2: 其实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你就可以过上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但由于呢，我们的明星些呢，欲望太大了。
0: 嗯，豪宅、豪车、奢侈品哦，反正用的东西都是些贵得很的。
2: 所以呢，生活呢就没法哈、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哈，现在大家挣钱都这么的艰难的情况下呢，不要有那么大的欲望。
0: 明星也开始过日子了，普通人就更要好好过日子、啊。
2: 好过日子啊，节约点，节约点哈。
0: 好，我们这集先摆到这儿嘞，等会儿回来接着摆。
3: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4: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5: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6: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7: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6: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8: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重，
6: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FM94.0方言社会，
2: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0: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2: 杨杨得一组合。
0: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这一节我们给大家来摆啥子呢？
2: 来，这一节我们来摆一下关键词，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活哟，不好活哟。现在的年轻人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哈，
0: 嗯，
2: 这个思想哈只开放，开放的让我们这些80后的这些叔叔娘娘些哈，简直是瞠目结舌的哈。那么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又有他们更优秀的一面，就是他们的思维呢更加的开阔啊，他们看到了全世界更多更好更新更齐全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哈就变成了一个维权意识特别强的一个群体。现在哈很多的单位哈，一方面呢又天天在这吼着起的啊，你们这些老东西啊，这些老家伙些跟不上时代了，我们现在要引进年轻人。但是当他们真真正正引进了年轻人之后，他们才晓得现在的年轻人难管哦，不好收拾哦。
0: 哎，再也不像我们80后天天在这儿逐牛逐马，毫不怨言的。
2: 哎，
0: 有很多年轻人要求很高的，
2: 很有个性的哟。
0: 他们除了要看这个工资条件，
2: 嗯，
0: 还要看你这个公司的环境怎么样，装修啊，这硬件啊，这看起来如何，舒不舒适，企业文化好不好，有不得人味儿啊，看你管理怎么样，还要看你这个企业对员工好不好。你看我们又要举到胖东来了，你看胖东来他为啥子这么成功呢？
2: 嗯，
0: 就是因为他把员工当人呐，他把员工当人，给员工尊重还有实惠。哎，所以说所有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为

0: 这个七年而卖命啊。
1: 嗯，
0: 啊，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舍不得这份工作，就不是巴不得在这儿干一辈子的，那肯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噻。
1: 你要这样想嘛，
0: 嗯，
1: 你说啥事情你要喊我拼命，
0: 嗯，
1: 你不能光喊口号噻，
0: 啊，你不能光画饼，
1: 哎，你说原来给你这儿挣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1: 每年子挣了那么多的钱，完了之后呢，啊，就给你两张，就给你甩两张奖状，就把你打发了。
0: 哎，小伙子。这个原来嘛，那个是时代的红利啊，那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力量。哎，你不能把它说成是你个人的东西啊，那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啊。
1: 不好意思，你说的是那个时代红利，是那个时代红利的那个台，我们这个台是没得时代红利的。我们这个台一直都很恼火，一直都靠我们人在支撑的，搞了那么多钱，最后钱哪儿去了？最后就给了两张奖状就完了。
0: 哎，这个是莫大的荣誉啊，那很多人连个奖状都拿不到、啊、
1: 不荣誉那个奖状跟钱我宁肯要钱。
0: 你要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你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啊。
1: 你们这个平台也要感谢我们给你创造的这个内容，要不然挣不到这么多钱。
0: 哎，哪个说的，那说不定换一个人也挣得到耶。
1: 哎，行，你换一个人就挣不，说不定你换一个人就挣不到这个钱了呢。哪个听哪个的。萌萌哒贝贝说的是，台长说的，哎呀，这句话听起来好耳熟呢。
0: 啥子东西好耳熟啊？哎，
1: 我们不要这儿接着节目这儿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哈。哎，可以子啊。
0: 哎呀，我们只是说这个现象，就是说，哎，这个公司可能绩效好，做得好的时候哈，老板觉得不是你一个人的工作，
1: 是平台。
0: 哎，是我给你提供了这个机会，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公司有困难。我们人人有责。
1: 对，他原来行情好的时候哈，我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他对外收费呢是年年价格越收越高，
0: 嗯，
1: 你注意看嘛，每年的那个招标哈，我没说我们这儿广告啊，我没说我们这儿哈，
0: 我们说的是这个业绩，业绩，
1: 我说的是整个全社会啊，
0: 业绩创新高。
1: 好，每年哈在收社会上的人的钱的时候呢，啊，这个价格哈年年都通过招标的形式哈往上都抬，
0: 嗯，
1: 但是呢。哎，给员工的福利哈，还是维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这种标准。一说得起，哎，这个我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相关规定标准来执行的。
0: 哎，那个不能乱发的。
1: 哎，这个不能乱来的哈。哦，这个东西我们是严格按照标准哈，他没说是2025的标准吗？还是1999年的标准？他都没说。
0: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那挣了那么多钱，那个钱得哪儿去了呢？
1: 哎，这个今天天气还不错哈，你。注意到哈，出门不要早打雷，早雷劈了。
0: 哎，老板儿，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五年前哈，我们那个时候业绩创新高，发的钱好像也不得啥子区别。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时候那个的挣的那些钱那些利润在哪儿去了呢？
1: 哎，平滑过来了。你看现在业绩这么差，我不是给你们平滑过来，不是把工资还是给你们发起走的吗？
0: 是发了，但是我们现在领的钱比原来少多了的嘛。
1: 是少得多了，但是你至少还有一口饭啊！你看，有很多人家现在已经工作都没得了，你们还不珍惜？我告诉你，如果你们不珍惜，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所以说，喂，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唐玉说的，你给年轻人这么说的话，他就敢去考个律师执照，亲自干你。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就是这样子，随便你给他说啥子，说完了之后，当时
0: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当场答应你，转头就跑去劳动局就跑去举报你去了。
0: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之前看到的，就是那个女娃娃。他当时就是因为他买了票搞丢了，就坐火车，然后人家就说的不行，虽然说电脑系统里头能查得到你是有这个票，但是你不得那张指示票，所以说还是不准你进去。
1: 嗯，
0: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哈，他回头就把律师找到，
1: 就告了，
0: 就告，结果就告赢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告赢了以后，从此以后铁路部门就再也不用纸质票了。
1: 你看身份证就对了嘛。
0: 哦，对的，所以说就很较真儿啊。而且说，哎，你既然要这样子为了，就是感觉以前可能有些规定它比较教条，就虽然说，哎，票是我们视察到你有，但是你不得资质的，不得非分就不行。
1: 我跟你说嘛，其实都大家都晓得好多事情呢，哎呀，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一直有这个规定，那又不得哪个敢去说，哦，把这规定给废除了，那么大家就说，哎，就严格执行。其实哈，真正取消了跟没取消哈，其实对他们内部来说没得任何的区别，只是缺乏这么一个由头， 到底哪个来提出把这个事情把它取消了，既然没得人提，那我不管，反正我就只认这个。
0: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他就方便了噻，因为掉不掉也无所谓嘛，反正手机头有嘛。
1: 所以说哈，其实呢，我一直觉得哈，我们这个整个全社会哈，慢慢慢慢其实也在成长。
0: 嗯
1: 啊，我们现在慢慢呢也这个也这个，你看这么多年了哈。
0: 嗯，
1: 当年的小娃娃现在也长成了一个中年人了，中老年人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再把社会上的这些人哈全部当成小娃娃来医。小娃娃当然好骗啊，三岁四岁的小娃娃好骗，我们都30-40了的嘛，还这么骗我们吗？我再弱智吗？我那么多年被骗吗？我也学聪明了噻，我还学不聪明？老胡，我不是枉自为人呐，
0: 白混了，
1: 我不是白混几十年了吗？长，对不对？人家说，哎。你只看到嘴巴子吃，没看到嘴巴子挨打，但是我们常年挨打嘛，我们还是应该学聪明点了噻。所以说我觉得嘛，现在的小娃娃哈，其实也他其实也是他也吸取了他很多父母的一些教训。
0: 所以我们不能忍气吞声咯，那这个事情不对，我就是要说，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的一些教训，包括原来你看我们妈他们在那个年代哈，也是啊，就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得了几张奖状。
0: 嗯，
1: 那后头呢？你看我现在，你看后头我到了单位上哈，我就发现，嗯，奖状不重要，还是奖金比较重要。
0: 好，我们看胖娃儿说的，他说就跟我们去要工程款一样的，你去告了以后就有理由拨款了。
1: 嗯，
0: 唐玉说的，之前股市有些00后网贷去股市投，结果失败了不还钱，说你钱给我属于投资失败，不属于借贷，我才不还的。这个就耍赖了哈，这个
1: 耍赖了哈，
0: 耍赖肯定不得行哈。嗯，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是因为确实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1: 嗯，
0: 所以说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来争取权益，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些敢于出头的年轻人呢，让大家都得到了益处嘛。
1: 嗯，
0: 好，感谢叉叉给我们送的
1: 将近100个小星星，
0: 哦，就是93个小星星，哦，
1: 差不多吧。
0: 哦，
1: 好，谢谢叉叉哈。
0: 好，感谢叉叉。哎呀，这又给我们打了鸡血了哈，感谢感谢。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要再给年轻人来画饼，那个饼也不得人愿意吃了。
1: 嗯，现在年轻人聪明了
0: 啊，他要告诉啥子以后，我就看现在。
1: 他吸取了我们很多老年人的一些之前的一些教训啊。以前我们在社会上就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刚进社会的时候就被前头那些老哥哥些啊骗过去骗过来，喝过去烧过来，反复的烧我们，反复的哄我们，反复的骗我们。哎呀，我们真的都觉得真的当年在学校读的书哈都是白读的，就是到了社会上之后哈才发现真实的大学原来这么残酷哈，就是所有的哈都是你所有的经验哈都是通过交学费交出来的。所以说呢，后头呢也就是不断的被烧，不断的被喝啊，喝过来之后现在呢吃亏比较少了。结果后头呢就因为吃亏吃的比较少，让他们这些人呢就开始道德绑架你了。
0: 说啥子呢？
1: 他就开始绑架你。啊，他们就开始与社会上造舆论说啊，你不好合作，你这个人啊咋子咋子咋子的，就相当于孤立你。其实原因是啥子嘛？啊，你这个人很狡猾，咋子咋子的，就给你扣帽子。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占不到你的便宜了，
0: 活不到你了，
1: 活不到你了，他就不高兴了。
0: 嗯，
1: 然后他就给你扣帽子了。所以说哈，我觉得我们年轻一代哈，哎，我觉得肯定应该是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啊，活得比我们更清醒啊，更自信啊。应该也是更成长的一代，我觉得能力肯定也比我们强。好，我们休息一下，夏小姐回来接着给你摆巴适的，
0: 说
1: 安
0: 逸
1: 的。
0: 就是
2: 你认识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3: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0: What？
4: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1: 喝酒了，过节一定要喝好酒了。哎，你看这儿节日哈，看到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来。那么有不得好酒推荐呢？
2: 肯定有噻，你晓不晓得那个茅台的前身？茅台的前身是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的白酒哦，500毫升一瓶的啊，一箱呢是6瓶，京东价呢要卖3999一箱的，现在活动价只要799一箱，中秋好礼全场8折，到手价639.2一箱，一箱有6瓶哈，53度的酱香型白酒。
1: 我算了一下，一瓶就是投100多点
2: 啊。
1: 嗯，没得错哈。茅台的前身夜宴之选，王润芳53度的纯粮食酿造，茅台镇核心产区的经典传承哈，空杯留香，宴请必备。
2: 这个是源自王茅世家创始人之一王润芳先生。品味1936年的匠心经典，以传承经典工艺为核心，采用纯粮酿造，每一滴都是汇聚了这个茅台镇百年酿酒文化的精髓哦。
1: 酒精度呢是53度哈，这个是酱香型白酒的黄金标准哈，这个度数呢就保证了酒体的醇厚，而且还能带来绵长回甘。
2: 哎，所以说这款哈，不仅让你的这个品酒过程很愉悦，而且呢可以彰显高端白酒的风范，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品质更有保障。不管你是拿来品鉴啊、送礼啊、收藏啊，这款王润芳夜宴都值得拥有啊。
1: 哎，巴适了的哈，这个我们的中秋啊、国庆啊，看到看到就来了哈。要喝酒的朋友呢，哎，王润芳夜宴53度酱香型白酒可以好生考虑一下哈。现在只要639.2就可以买到一箱，一箱里头有6瓶，很划算啊。那咋个买呢？
2: 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就可以买咯。
1: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有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2: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1: 杨洋得意组合。
2: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哦，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头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下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给大家摆啥子呢？
1: 来，我们来接摆一下这个关键词，叫做不婚不孕。
2: 我那天就是看到这个说这个现在的女的哈，很多选择不婚不育的啊，有的是主动选择的，有的是被动选择嘛。啊，被动嘛，就因为可能找不到嘛，啊，或者自己穷嘛。啊，主动选择呢，就是其实他自己呢也经济也独立，过得还可以啊，天天还可以出去旅游啊，看演唱会啊，东耍西耍的呀啊。但是呢，他也不想生啊。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啥子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他没有生娃娃，他没有把钱花到这个上头，就可以让自己过得特别的精彩。哦，就感觉自己还可以过上那种好像电影里头那种大女主的那种潇洒的独立的生活啊，就很开心。
1: 嗯，
2: 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女娃娃最后都是可能借了一堆的那个啥子白条啊、花呗啊、
1: 网贷，
2: 整了一堆的消费，把钱全部花到这上头，其实根本就没存下钱来，
1: 嗯，
2: 也并没有过得特别潇洒。
1: 嗯，所以说，而且哈，人家现在问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的一些女娃娃现在年纪轻的时候呢，没生娃娃，
2: 嗯，
1: 最后呢，错过了娃娃这个终身的盟友啊。等老了之后，他真的会得到自由吗？等老了之后，他真的会得到幸福吗？哎，我跟你说哈，最近这一两年哈，有很多的老斑鸠想通过相亲来化债，
2: 嗯嗯，
1: 特别是今年子哈，特别的多。哎呀，啥子叫老斑鸠啊？
2: 哎，你不要说老斑鸠
1: 啊，说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种大龄的这种剩女啊。这个，哎，你说你，哎，你说你没有结婚，又没有耍朋友 啊，然后呢又没有生娃娃，你说你总该存点钱吗？钱也没存到，还借了一屁股的债。哎呀，这个各种的债欠了好几十万。我想问一下，你钱哪儿去了嘛？你花到哪儿去了嘛？你
2: 啊，无事小神仙说的，没结婚的时候每年存款上升，结婚了反而没得多少存。我觉得不结婚真是省钱哈。
1: 嗯，
2: 那有没有娃娃呢？我想问一下。
1: 嗯，
2: 如果是有娃娃的话，如果
1: 存不到钱也是正常的，
2: 也是正常的哈。那如果不得娃娃，你们也没有存到钱，那你就要问哈，你自己把钱花到哪儿去了？没得娃娃哇？
1: 好，大仙，
2: 那肯定还是属于消费上没有节制
1: 哦，乱花了嘛。
2: 嗯，大仙说的，现在经济太难做了，不晓得明天该干啥子，存了几十万，一点安全感都没得。哎呀，你都存了这么多钱，还不得安全感啊？哎，
1: 无事小神仙说的是老公不给力啊，老公不给力嘛，自己可以给力噻。
2: 嗯，哎呀，某些方面给力就可以了，
1: 你不能要求哪方面都给力噻。
2: 哪长点可以，
1: 哪方面都给力了，他就不见得是你老公了哟。你要这样子想噻。啊，人都是有缺点的嘛，嘎。所以现在哈，很多的女性哈，她又不婚，又不育。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样子呢，其实不好，因为这个社会哈，它还是要想正常的发展，人类要想往下头繁衍。就是说你作为女性她独有的这个功能啊，我们男的又没得，我们男的如果能自己生，那就互相之间也不需要协作了，对不对？那就不求女的了，我们男的就自己生了，对吧？那你这样想噻，那你如果不生的话，那男的好多时候他又不高，就不跟你耍朋友了，那他也不想给你花钱了。这个人都是很现实的，你们要晓得为啥子男的喜欢那种小妹妹，你们晓得不？
2: 有生育价值，
1: 基因决定的啊。
2: 嗯，
1: 年轻女娃娃她有生育价值啊，男人愿意为一个年轻女娃娃的生育价值而买单啊。
2: 嗯，
1: 你们晓得这个原因呐、啊，对不对？如果你都不生娃娃了，那好多男的就不愿意给你买单，你就觉得，哎，咋个男的不给我花钱了呢？肯定是，男的找你他就是为了有生育价值的啊。
2: 无事小神仙说的，中年女人离婚不需要有第三者，就是单纯的想一个人过，不想有负担。这个很正常啊，因为任何人只要有负担，肯定都觉得压力大，都觉得不痛快啊。
1: 特别是如果说老公再不给力啊，你说要不然就挣得到钱啊也好。
2: 嗯，
1: 如果挣不到钱呢，如果是个生活上的陪伴啊，再加上家头各方面打理得好呢也好啊、最怕的就是哪头都不给力啊，这种男的呢确实
2: 就是钱也不挣、家头也不管、娃娃也不管、啥子都不管，
1: 就是那种外出去呢又挣不到钱，
2: 嗯，
1: 在家头呢又把家头又拿不起来，就是哪头都不行，那这种男的你拿来抓子呢？
2: 嗯，
1: 你脚给抓了噻，
2: 总要站一头嘛，嘎。无事小神仙说的，希望男的都去找年轻的，不要找我们这些中年的，我们就想轻松点啊。大仙说的对呀、要养娃娃压力大，所以现在都不生娃娃了。哎呀，主要是可能因为也是因为经济发展太快的原因嘛，大家对自己的生活、对娃娃的定位都很高，对吧？觉得啥子都要用好的，啥子都要用最好的，上学要上最好的，要出国留学的，要这门要那门的，那肯定不够。
1: 我们看杨洋洋咋说的哈，说的是现在的娃娃真的是养不起啊，各种兴趣班、补习班，不想给自己的父母添压力了哈，到时候呢就变相的向父母去帮衬，其实父母可能过得也很普通，
2: 那就都不上噻，取消一切班。
1: 然后好多人就说的，那这样子娃娃又输在起跑线上头了，
2: 其实不存在。
1: 其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哈，为啥子哈？是因为啥子叫起跑线？不是去上点补课班，这个叫起跑线。你记得，你就是娃娃的起跑线，你混得好，娃娃的起跑线就高，他以后就可以站在你的肩膀上。你个人混得撇，那么你娃娃的起跑线就低，所以说最终还是你个人的问题。兄弟姐妹，你问一下你自己，你现在混得到底怎么样？
2: 啊 ，Jinx 说的，哎，我又学会了，今天回去跟我妈 battle 说我不生娃娃了。一路刹车说的都是攀比造成的，人家学你就要学哈。纯属路过说的，我身边的姐妹都挺漂亮的，都单身。我邻居家三个姐妹都选择单身了哈。
1: 好，霍全坚说的是，我这两年哈就是被这个房贷给整垮了哈。之前呢想当个富贵儿。 啊，想当个可能包租公嘛，
2: 嗯，
1: 我就买了好几套，

0: 结果呢，现在哈遭套得死死格格的，马上信用又要崩盘了，毁呀！哦，可能是因为还不起，
1: 嗯，
0: 然后可能房子呢，就可能把他的这个信用就给他拖垮了，他相当于现在就可能征信可能都有问题，因为还不起了嘛，
1: 嗯，
0: 是这意思嘛，嘎，
1: 嗯。
0: 然后新郎官说的是他想跟他妈老汉儿两个摆头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这已经翻年了
1: 啊，
0: 好像要憋到他戒烟，
1: 哦，要生娃娃，
0: 因为要生娃娃，他憋到他戒烟，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呢就不想，
1: 嗯，
0: 再加上呢，本来哈，现在哈，他每个月哈钱都有点用的有点掐，
1: 嗯，
0: 他说的是他们老婆，反正每个月工资他可能有八九千吧，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呢手上有几千块钱用。都觉得不够，我就跟他说的是珍惜这最后的好日子，一旦有了娃娃之后，你手上连这几千块钱都肯定都不得了啊，还是肯定的啊，肯定是不够的啊，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
1: 养娃娃确实是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它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就当你人一点压力都不得的时候，
0: 嗯，你其实很容易整个人容易飘，容易就是比较荒芜，
1: 嗯，
0: 这话咋说呢，就是比较虚无，就是你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娃娃也没养，
1: 嗯，
0: 钱也没存到，事情也没做出个啥事情来，最后就是不晓得自己在干啥子，他东一下西一下的，就是钱也没得，娃娃也没得，啥子都不得。
1: 那天我就看了一个，
0: 你如果说有了娃娃之后呢，是，嗯，你确实钱方面比较强，
1: 嗯，
0: 但是最后哈，你看到成果了，娃娃长大了。
1: 我那天看了一个女的发了一段视频哈，她是把脸，
0: 嗯，
1: 就是拿马赛克挡了的，大概年龄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嘛，
0: 嗯，
1: 就四十多点的这种，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那儿说，他就说，哎呀，我呢就是反正在一个单位上班嘛，工作呢还是比较稳定，反正肯定也不是那种特别有钱哈，但是也不算穷嘛，就比较稳定嘛，每个月有那么几千块钱，然后呢他也是没有结婚，没有要娃娃的，然后他说他就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啥子都没意思了，就是出去耍他也不想出去耍，出去运动他也不想运动。他就觉得他不晓得每天要爪子，就很虚无的一个状态，
0: 嗯，有娃娃哈，你就不容易虚无，每天你刚刚想虚无的时候哈，娃娃就不会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来，为啥子一看哟，学校今天又要交钱了，哎呀，又要交八百多啊，这一看你看今天又要交三百多，哎，你看这夜市补课费又来了，哎，中午的伙食费又来了，哎，要买校服了，哎，要出去秋游了，哦，你看这又要买各种教辅了，哎，这又要补课了，哎，你看这暑假了要去运动一下了，要报个班了，喂，哎，你看这最近要啥子要锻炼一下体能了，各种的开销会让你没得时间去虚无的，
1: 嗯。纯属路过说的，不生娃娃未来肯定会后悔，生娃娃的爱娃娃的都不会后悔，不，你生不生其实都会后悔，就是肯定都会有人会后悔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小就回来，记得给你摆巴适的，
1: 说安逸的。
2: 嘿，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3: 七大图文哦，我们想要见七仓喽。
4: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5: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2: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嘛。
5: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6: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2: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7: 这是
2: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8: 不信谣，不传谣，
2: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9: 拒绝谣言，
2: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 94.0，方言社会。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四点零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欢迎大家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0: 杨杨得意组合。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九十四点零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头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给大家来摆啥子呢？
0: 来嘛，这一节我们来摆一下关键词：情绪稳定。
1: 嗯，
0: 你们晓不晓得哦？现在很多人哈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哈，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情绪稳定。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啥子叫情绪稳定呢？比如说，哎，像我们乔大妈这种啊。有时候你看，你就是人就很好，乔大妈人很好，真的走到路上拿个去给他两耳屎，他都情绪很稳定的，他就走了，他没啥子的。
1: 这个不叫情绪稳定啊，
0: 叫啥子？
1: 这个叫哈了。
0: 不哈。
1: 哈本哦，这个是。
0: 你人真的好，乔大妈真的人好。
1: 哦、随便给我两耳屎，我还啥都不说。
0: 我真的哪个走过来，你给他两下，你俺娘啥子嘛，你走了。
1: 咋可能哦？那我肯定要抓他问噻，你凭啥子打我呢？
0: 情绪稳定，这个叫情绪稳定。
1: 这个不叫情绪稳定，这个叫逆来顺受哦。
0: 还有哈，为什么有些人哈、嗯、很作？
1: 嗯，
0: 嗨，我一个朋友，双鱼座的，哎呀，我抓那个内心戏啊，好多啊，哎呀，每次阿姨。哎呀，一会儿见到面跟你讲，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他心头这样子想的，那样子想的，哦，他要天天才揣测人家，哦，他要这样子想我，我那样子想我，我就想多了嘛，你哪个这样子想你？
1: 嗯，
0: 只有你天天那个内心戏那么的丰富，自己给自己加戏。哎呀，就东想西想想，你想啊，你如果找一个女朋友是这个样子的，你或者你们老婆是这个样子的，或者你们老公是这样子的，天天要揣度你，心头这样子想，那样子想，
1: 哎、这样子想。平时你那个手机都是这样子放的，这最近咋个手机还反过来放呢？哎，不对哟，是不是害怕我看到啥子东西呢？
0: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1: 嗯
0: 嗯
1: 啊
0: 嗯，老实交代。
1: 其实放手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0: 有些人
1: 随意放的。
0: 有些人他就是特别喜欢哈各种的揣测。内心戏特别的多啊，就让你特别的烦。这种哈，在我们看来都是属于情绪不稳定。好，我们看神仙咋个说的？说杨大爷把周边的朋友都转完了哈，现在我很怀疑杨大爷的朋友哈都是坏人。哎、真的哦，真的哦。
1: 就是你看嘛，乔大妈这么好，他倒转我。
0: 为什么？我的身边全是坏人，除了我。
1: 嗯。那那就说明你才是那个坏人。
0: 啊，夏子小叔说了，这不就是慢性子吗？
1: 哎，不不不，情绪稳定并不是说不得情绪，还是有情绪，一样的有喜怒哀乐，一样的也会生气，只不过呢，会很快的把自己调整过来，然后把关注点回到解决问题上头，
0: 嗯，
1: 而不是一直陷到这个情绪里头，
0: 嗯，
1: 无休止的任由自己钻牛角尖啊，比如说我生气，哎呀，哎呀。哎，就一气一气就气，至少气半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哦，或者这一天都在气，
0: 嗯，
1: 可能很快就调整过来，想，哎，为啥子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咋解决呢？哎，是不是我当时想法有问题呢？可能我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不对，
0: 嗯，
1: 就是会很快去调整自己，关注到解决问题上头哈。而且现在有一个说法啥子？就说的是，说的是情绪稳定，其实从侧面来说，说明你这个人身体很好，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不好，比如说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1: 然后或者有啥子病痛啊，比如说我最近情绪就不太稳定，因为我的脚不舒服，
0: 嗯，
1: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保持情绪稳定。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哈，一般都喜欢拿家头人发泄哈，
1: 嗯，
0: 不拿家头人来当沙包啊，这方面就是做的还是很好的哈，就懂得及时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去。
1: 我没有把家头人当沙包，好不好？
0: 没有吗？
1: 我仅仅只是自己在那痛苦。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看来我误解了啊，我一直以为你们屋头人都变熊猫了。
1: 没，我现在好像还达不到那个，还不得这种把别个变成熊猫的人。厉害，
0: 好，来我们来说下情绪稳定哈。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哈，我们有很多人哈喜欢钻牛角尖啊，任何一个事情哈，他就老是要问为啥子。
1: 而且过不去。
0: 哎，对，就比如说原来哈，
1: 一直过不去。
0: 原来我记得我们一个同事，一个女同事，现在不在我们部门了，在另外一个部门去了。
1: 嗯，
0: 啊，她就是，原来我跟大家在一起播新闻，有时候我们播到一件事情，说到一个国际局势的时候，她就老要问我为啥子、凭啥子、为啥子，我说不得为啥子啊？你当时想的是个啥事情呢？啊，我们就在说。啊，就说这个以色列嘛是哪个国家啊？原来呢这个就是整个国家哈都是沙漠啊，沙漠地带比较多啊，其实就是资源很贫瘠的。

0: 国都是以色列出口的。
1: 嗯，
0: 我大概记得是这么一件事情哈。
1: 啊，
0: 好，就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两个就开始杠，他说凭啥子呢？凭啥子他们的沙漠里头就能产生出这么多的一些水果啊蔬菜？他说我们这边的，他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国家也有这么多的沙漠地带，为啥子就不能出产这么多的水果跟蔬菜呢？我说没得为啥子啊，就是因为人家科技先进，农业发达，他们发明了喷滴管，就是让这个在沙漠地带通过喷滴管让这个水能够直接的精准的点到每一个植物的那个根茎那个位置上头去，用最少的水种出了最多的农作物。然后他就问我凭啥子呢？我说不凭啥子啊，就凭人家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啊。
1: 不是，你不是已经解释了凭啥子的吗？
0: 啊，他说他就是为啥子他们又有呢？
1: 那人家重视科技发展，重视教育的嘛。我说
0: 因为人家重视人才，重视科技，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家以色列的人均的科学家的含量和人均的医生的含量在全球都是排到前列的哦。
1: 而且他们教育也一直很有名的。
0: 这个以色列一百个人里头就有好几个科学家哦，
1: 嗯，因为他们很重视。
0: 一百个人里头就有好几个医生哦，你说实话，你这个东西是发达国家哦，整个中东地区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哦，哎，为啥子？他就问我啊，凭啥子呢？
1: 你这个就是扯轱辘话了，你已经解释了凭啥子了。
0: 好，后头我晓得了哈，这个脑壳确实是有点问题啊，这种就属于情绪不稳定。
1: 好，我们看下陈思哈，瞎子小叔说的，他说这应该是理性大于感性，对。陈思说的，最主要是自我心理调节，不是玻璃心，不在乎别人评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对。其实情绪稳定就说明内核呢相对要强一点，不是太容易受人或事的影响。
0: 嗯。
1: 所以情绪相对稳定一些。
0: 哎呀，所以说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种情绪不稳定哈，我总结的哈有几个原因。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女同事这种呢，就属于认知比较低。
1: 嗯，
0: 我就建议她哈，我说有机会呢，你还是多出国去走一下，去看一下世界各地，世界有这么大哈。
1: 嗯，
0: 每个国家的人民他有他的特色啊，他有他的优秀啊，你要去看一下，见识一下人家的优秀啊，这第一。认知比较低，第二个身体不好，
1: 嗯，
0: 身体不好的人哈，他的情绪是肯定不可能稳定的，
1: 哎，
0: 特别是有时候他，你像人一生病了之后哈，他就容易想不开，啊，凭啥子就是我生病呢？啊，凭啥子你们不生病，凭啥子就是我生病呢？他就想不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哎，如果说你。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个情绪稳定，突然最近觉得自己情绪不太稳定，那么首先你要问下自己有没有天天晚上熬夜呀、睡眠不好啊，
0: 睡眠不足，
1: 嗯，
0: 身体不好，认知差，都容易导致情绪不稳定啊。那咋个调节呢？那很简单，第一个把身体养好。
1: 吃好睡好休息好，
0: 睡眠一定要足。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啥子？提高个人的认知，有时间多出去走一下，多去看一下哈，提高一下自己的见解，提升一下自己的视野。哎，有可能你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的啊，可能看到一个事情一下就想明白了。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瞎子小叔说的是，那个大轩说的是啊，我是个好人。啊，凭啥子我就发不到财呢？
1: 发不到财的人太多了。
0: 那我就怎么跟你讲？
1: 因为发财的毕竟是少数。
0: 那我就怎么跟你讲？
1: 嗯，
0: 好人跟发财之间从来都是不划等号的。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啊，为啥子有这么多的坏人啊？他们就发财了啊？像我这么善良，我这么好的，那、为啥子我就发不到财呢？凭啥子？为啥子？我告诉你，
1: 嗯，
0: 为啥子？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歪点秘密。为啥子？
1: 所以说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然后呢多读书多长见识，
0: 把觉睡好
1: 啊、
0: 吃好喝好睡好，提高认知，把身体养好，哎，你的这个情绪自然而然呢也就稳定了。但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样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1: 啥子？
0: 要有钱
1: 啊、
0: 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哈，一个有钱的人哈，往往他的情绪都是比较稳定的。为啥子呢？因为人有钱之后哈，

0: 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就提升了。
1: 人是很有安全感的，
0: 抗风险能力提升了之后哈，他就很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之后呢，他就不容易，
1: 他就有了松弛感，
0: 他就不容易当杠精。嗯啊，你注意看哈，一般那种杠精哈都是属于没得钱的，
1: 但凡那种很穷的，穷的叮当响的，
0: 他都容易成杠精，
1: 那情绪都不咋稳定，
0: 都不稳定。你看但凡一有钱了哈，你看他一下说话都是啊不存在不存在啊，这个事情啊没得事没得事，
1: 哎没得事嘛，哎这个
0: 好说好说好说，
1: 再买一个嘛，
0: 哎呀再买一个掉了，说哎再买一个再买一个啊，哇这个烂了，说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要有钱。
1: 嗯，迪克说的身体好就是最大的财富，我不得啥子钱我情绪还是稳定哈。你看嘛，你都说的是不得啥子钱，那就说明还是有点儿。
0: 听好了哈，
1: 我说的是那种穷的真的就是叮当响的，
0: 穷的叮当响的人哈，为什么看到啥子都来气、看到啥子他都觉得不公平。所以你记得哈，咋个样子才能够情绪稳定，第一有钱，第二身体好，第三早睡早起，睡眠很足，吃得很好，然后呢认知很高啊。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五点的话哈，那么你要想当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哈，那是很难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子，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我们的财富生活广播还有更多精彩龙门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拜
1: 拜拜。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2: 啊，
3: 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0: 空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 94.0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陪伴你的好时光，940好歌好 FM。
1: 第一次谈恋爱我记得哦。

0: 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2: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3: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财富，现在是晚上九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别把我弄坏了。哎呀，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才味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

0: 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认识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喊笑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铺门哦，我们想要捡起餐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3: 不做剩男剩女。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莫学拿抓收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空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凌晨零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脚臂，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好，好。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1: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2: 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0: 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凌晨一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图文哦，我们先要见齐仓喽。
2: 小区群同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4: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5: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6: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7: 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是垃圾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门外的我舍不得走，我知道没有理由再做你的男朋友，

0: 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咋子？
0: 队长，公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

0: 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1: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2: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0: 哦吼！
1: 哎，我只能留下了。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
4: 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陪伴你的好时光，940好歌好 FM。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副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出门哦，我们先要见齐仓喽。
2: 小区群众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哎，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4: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5: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

0: 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1: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2: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时间真的那么难留？把眼泪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940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1: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0: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2: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3: 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3: 不做剩男剩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5: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就是梁静茹的《我喜

0: 冻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3: 哦吼，
0: 我只能留下了。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我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清晨六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儿、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重。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以前我妈妈常说，在你看到流星的时候，你只要在衣襟上打个结，然后许愿，这个愿望就会实现。可是每一次我不是来不及打结，就是忘了自己要许什么愿。如果是你，要你现在许愿，你会希望你得到什么呢？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
1: 我们小姐起床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陈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等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
1: 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植物馆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
0: 你怎么？
3: 对，是 AI 诈骗。
0: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
3: 十，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